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3: 对，杨沙黑 DRDM。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来到8点钟了，8点10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7: 早安，我是树林。
6: 那么马上呢，就进入我们今天早安民调的话题。因为来临的周日就是父亲节，那么我想呢，大家这段时间可能也会想一想啊，要怎么去为自己的父亲庆祝一下啊，或者是想一想，哎，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可能也会在当天发个文啊等等的啊。那么当然我自己本身呢，有几个。身份了哈，一个是儿子啊，一个呢自己也当爸爸。那当然呢，舒林，你跟你的父亲也有很多回忆，也有很多感触。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但是又不要那么悲伤了啊。我们今天来谈一下，你觉得一个好父亲应该要具备哪一些的条件，或者应该要做到哪一些的事情？
7: 那今天呢，我们有几个选项给大家。首先呢，就是 money， 有赚钱的能力。
6: 哎，就是如果我们说，哎，父亲最重要的功能会不会是赚钱呢？第二呢，就是要把时间都留给家人。第三呢，就是要懂得照料和教育孩子。第四呢，会表达爱与关怀。
7: 当然我知道，
6: 很多人都说，哎呀，那怎么选呢？对不对？那当然每一个都要啊，才是好的父亲啊。但是我相信呢，这当中还是有一些优先顺序的，就是对你来说，好父亲应该如何判断他的这个角色、他的功能等等，就是你可以排4、2、3、1，可能你觉得最重要、我最需要的是要表达爱跟关怀，可能我的父亲没有，
7: 对，
6: 所以我觉得我就要这样。
7: 我猜想，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缺乏那一块，所以你就会认为那一块特别的重要。
6: 那有些人又说啊，赚钱好像很现实，对不对？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可是也有人认为，父亲就是经济支柱，
7: 是
6: 对吧？
7: 对我来说，赚钱能力最重要。
6: 为什么你会如此大反应？
7: 因为从小就看到父母啊，经常因为钱的东西而烦，甚至吵架，所以就会意识到哦，钱很重要。
6: 就男人的赚钱能力很重要。
7: 对，如果多赚一点钱，可能就会少一些烦恼。说不定，我不晓得。
6: 我认同啦，因为孩子是一定要有开销的。虽然你在网络上你看到什么，哎呀，用爱来养啦、用自己的时间啊等等啊，你给钱是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可是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对，你希望他可以吃的营养，你是不是要花钱，对吧？你希望呢他能够就是不会被病毒感染啊，或者是不会生病啊，某程度上呢也是需要有一些金钱的支柱。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啊，父亲节要到了，你觉得当一个好父亲重要的条件应该怎么排？一是赚钱能力，二是时间啊，有赚钱能力没有时间我不要，要有时间没有赚钱能力没关系，那你就可以排，把二排到第一位哈。那一二第三呢，就是要懂得照顾和教育孩子，第四呢是要懂得表达爱与关怀。所以你的排序会是一二三四，还是三二四一，还是 四三二一，就看你自己了。
7: 是啊，我肯定是选赚钱能力 number one。
6: 哦，所以你排一。那接下来的呢？
7: 接下来呢，我会选懂得照料和教育孩子。
6: OK，啊，一三。
7: 再来就是时间留给家人，最后是表达爱与关怀，因为我放弃了。虽然我父亲也不会很直接的表达爱，我觉得不晓得这个要求对男人来说会不会太苛刻， okay. 因为当我虽然我觉得说我也很需要父亲直接的对我表达爱跟关怀，但是当我越来越年长之后呢，

0: 本来就是不同的设置，
1: 是是是
0: 啊，对，男人对于情绪呀、啊，或者是表达爱呢，可能会比较迟钝一点点，所以我就逐渐降低我这一方面对男人的要求。
1: 或者我帮你这么讲吧，就是如果一个男人他不太会表达爱与关怀，无爱他当好爸爸。
0: 啊，
1: 你理解那个意思吗？
0: 是，
1: 就是，所以这个排序其实没有对错，没有你一定要怎么样，就是如果你的原生家庭父亲是不苟言笑的，不太表达的，可能你会觉得，哎，他还是个好爸爸，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可能会排在最后，或者我爸很清寒啊，没有赚什么钱，但我依然他觉得他是比别的爸爸更好的爸爸，就是我依然觉得这辈子有他很好，所以你可能会把赚钱能力排在最低，所以其实没有对错，你自己就排序一下啊。等下，当然我自己也可以说一说，我希望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父亲，好不好？
0: Okay. 好，期待。
1: 好，大家先 WhatsApp 你的选项进来 ,0111-701-8289。当个好父亲的重要条件你会怎么排呢？第一，赚钱能力。第二，时间留给家人。第三，懂得照料和教育孩子。第四，是会表达爱与关怀。这四个你会如何排序呢？但如果你觉得想要补充，你有其他想要增加的条件也可以说一说。WhatsApp 到0111-701-8289。这是胡彦斌的歌曲《老爸你别装酷》。

0: 胡彦斌的歌曲《老爸你别装酷》里面说的就是一些传统的父亲其实都蛮酷的哈，就是不太会去表达爱意啊，内心啊好像觉得也不应该在孩子面前哭，反正呢就是要当一个很严肃的父亲。但是今天的这个问题那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哈，像麻坡的志伟他就说没有时间怎么教导怎么表达爱意和关怀呢，那看来他就把时间排第一可是他最后的选择又是一二三四，所以他又把钱放在时间之上，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赚了钱才会有时间，有些人觉得你不赚钱你才有时间，就是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所以见仁见智哈，你爱怎么排都没有问题，就看你把哪一个部分看得最重要了。
1: 那你的选择又是怎么样呢？
0: 西方人有一句话叫做 A man put food on the table， 对吧？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找生计，然后呢让家里呢三餐或者是
1: 三餐温饱，
0: 对，有一个屋雅就是遮
1: 有瓦遮头，
0: 对有瓦遮头你看都不太会表达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
1: 啊，所以赚钱能力的意思，
0: 赚钱能力是
1: 你也觉得排在第一，
0: 也是排在第一，因为我觉得女性呢在这个生理上可能她去处理工作的能力或者是那个应付的那个强度没有那么高，因为女性有很多生理的条件嘛，
1: 是
0: 对吧，就是会不舒服啦，或者是你说男性本来传统上那体格就比较壮一点逻辑来讲，如果以生理分配的话，男生本来就应该要在这个社会上呢做更多这种比较重量级的东西，
1: 是其实我也认同的，虽然很多人说像有一听众也发现进来说其实赚钱不只是男人的责任而女人现在也可以什么撑起半边天，
0: 是
1: 我认同女人是有这个所谓的才智或者是能力但是因为如果尤其是家庭有小孩的话，女人需要经历怀孕啊生产的过程啊，对她的身体是造成很大的负担，同时她因为要经历这个过程他不能够又同时工作嘛，他生产他一定要放产假产假就是回来他还要这所谓的
0: 休息呀
1: 坐月子呀什么的所以他也必须要从工作岗位退下一段时间，而男性呢就不受限于他的所谓的这些生理上的改变，没有那么多的变化，所以他可以比较长期的在职场上去打拼。
0: 所以这个不是看不起女生啊，只是我们觉得哇太辛苦了吧，对吧？女性啊要面对这种情况啊，然后你知道职场有时候是高压的状态，因为心疼女孩，所以呢就会想说啊，那赚钱的部分我们来，所以我会把它排第一。第二呢，当然我觉得是时间，因为时间呢是蛮考验一个男性有没有把人放在心上的，就是你不能把就是哦，我把钱都赚回来了，那我不留你任何的时间是很理所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当然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说好父亲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合格。
1: 是，而且我们赚钱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买个选择权，买个自由。我有钱了，可能我就可以不需要有一些松动性
0: 啊，
1: 我可以保留一些时间来陪伴家人。
0: 而且现在的孩子长大真的很需要陪伴哦，我们都知道人是这样子的嘛，你如果没有长时间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对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投射或者你不会太依赖，你也不会太相信他，所以你想如果一个父亲长期缺席，这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我还是那句啊，我很怕被人骂，所以我想说有些父亲因为远距离工作，他需要到国外，对，没有办法，我非常理解。但是我想说的这个时间应该就是你只要有时间你是否留给家人，那如果你说啊我到国外如果是邻国的话，那请问周末你有没有回家，还是因为哎呀我在邻国啦没有办法啦，所以可能半年也不回去，明明你可以，所以你都不做，那可能这个对好父亲来说就不是我心中的那个标准。那至于懂得照料和教育孩子会表达爱，我会觉得四跟三
1: 你觉得表达爱跟关怀
0: 比较重要，
1: 更重要一些。
0: 因为教育这个部分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强项，但是表达我觉得你应该基础可以做到，所以我会选一二四三。
1: 所以我们的选择有相似的，都把那个赚钱能力排在第一。我们就从数据来看呢，其实研究发现家庭的收入会显著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 认知发展、学业表现、心理健康，甚至他未来的收入。其中影响最大的时期呢是0到10岁，这是因为这段时间是大脑和人格发展的最关键的阶段。而且我记得多年前我曾经，其实是我们啦，曾经访问过一位心理学家，我记得那时候你还是我的搭档，他有提到就是家庭的收入怎么样影响一个孩子的认知发展。当他说到家庭收入比较低或者是有这个经济压力的孩子呢，他的认知在好像7岁还是小学阶段7到12岁之间呢，他所认知的，我忘了是哪一个阶段了，就是小孩的阶段，他所学到的那个词汇量会比那个收入较高的家庭少懂了几千个字。我记得我听了那个心理学家的分享之后呢，我当时是悄悄落泪的。
0: 但是
1: 因为我很有感触，就觉得说好不容易呀。
0: 但你家的资源不足嘛，你说的嘛，对吧？你小长大的时候，但是他无碍你现在会的词汇很多啊，不是吗？
1: 是，虽然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啊。
0: 对啊，对啊。
1: 可是我在想，如果家庭资源
0: 再好
1: 一些
0: 啊，
1: 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收入更高的家庭啊，或者是父亲，可以提供更安全的居住环境，更好的学校，
0: 更多的
1: 学习的机会，让他去上才艺班啊、补习啊、什么课外活动啦、甚至买更多的书籍，有更多的学习资源等等。
0: 我当然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呢，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做选择，像我们说的大人什么都要就是如果你觉得钱是后面三个的基础，你就把钱放在一。如果你觉得时间是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时间你怎么表达爱呢？ OK， 那你就把二放在第一。那如果你说你不会表达爱，你会赚钱也没用，好，那你很重视这个选项四，要懂得表达爱与关怀，你可以把四放在一。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这四个条件如果都满足是最好的。但是你觉得基础是哪一个？
1: 是
0: 啊，那或者排序，你觉得要先做哪个？先做哪一个？好，所以大家放开包袱啊，不要去讲，哎，为什么你选一？为什么不要？你就个人认为你的这个原始家庭是怎么样的，你现在组织家庭你会怎么排序你的优先顺序，你没有办法做完所有事情，那你会把更多时间投在赚钱，还是会放开我赚少一点没关系，我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你自己选，没有对错，好不好？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听听你的看法。林咖啡的歌曲 Papa Song。

0: 一人一票，
1: 扫民调一人一票。这个周末就是父亲节啦，不晓得你为自己的父亲或者你家里面的其他父亲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吗？啊，那这个所谓的家里其他父亲，可能是你的哥哥啊、弟弟啊，哈、他们都已经当爸爸的，当爸爸不容易，对不对？你看我们刚刚几个条件，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意思什么呢？社会对父亲这个角色的期待是不一的。你赚太多钱，人家说你没时间，你都留在家里，人家说那你怎么都没有赚钱啊、买个好一点的房子，还是给孩子去补习等等，所以男人也蛮难做的。
2: 是，尤其是现代的男人，我们会希望现代的男人啊、比上一代更好，
1: 是
2: 啊、更加的全面，不只要会赚钱，还要知道怎么样教小孩，怎么样关怀，
1: 还要拍短视频跟家人的互动。哎，某程度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有做这些事情，大家就会多少会标榜你，或者是会标签你为哇，这个父亲有跟孩子互动，
2: 是
1: 啊，然后呢有拍下这些甜蜜的画面，应该他是更加称职的一个好父亲。
2: 我还想再补充啊，关于赚钱能力这
1: 方面，请说，
2: 我很有感、那刚才说到啊，就是父亲的赚钱能力会影响孩子的认知功能嘛，这是这个心理学跟神经科学都证明的。那另外一点呢，是很多人忽略的一部分，收入影响孩子很大一部分，不只是因为买得起什么，而是收入高，那父母的压力就会下降。因为经济紧张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出现焦虑啦、争吵啦、情绪失控啦等等。孩子长期在这种情况环境中生活呢，他的发展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经济能力买到的不只是资源，更是家庭的稳定感。这我特别有感的，因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母因为钱而吵架，或者是有一点不愉快，甚至连过年过节新年都是不开心的，因为一个新年就要很多的开销，很大的开销，所以看到父母有通常都是在这种情况下都是很压力的。
1: 所以你的人生目标是嫁个有钱人。
2: 为什么要嫁个有钱人？我自己做有钱人了、
1: 那就不用，那就不是父亲啊。那就不用一定要一啊，对不对？那就是、所以有些人说你不一定要选一，因为太太也可以赚钱、所以好父亲不一定要你扛完所有赚钱的那个功。可是就跟你刚刚讲的有违背啦。
2: 没有，
1: 你想怎么样？
2: 我还没说完。我自己先做个有钱人、再嫁个有钱人、
1: OK， 好，也是可以。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结论就是有钱无没有钱都好，其实重点是压力。就是如果你很有钱，但你有其他的压力来源，譬如你可能都没有时间陪孩子啊，或者是你不懂得教育孩子啊等等，然后家庭你也不懂得怎么样跟太太相处，那么夫妻不和睡也会有压力，也是吵架，那个压力就存在。
2: 对，但是
1: 它不是钱一定解决的问题，但是
2: 钱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1: 是，我理解哈，选择啊，我们没有要很现实，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有多一点的资源，多一点选择，这是很合理的啦。那这位朋友呢是 Joe 啊，Joe 呢刚刚哦，这个他说父母都是孩子的榜样，这是我们刚刚讲到关于孩子怎么样，父母怎么样教育孩子哈、如果你很有钱，但是让孩子在公园尿尿，也不代表你一定是个好父亲，对不对啊？有时候还是要看一下榜样啦。那古晋的惠莲呢，就是说家庭温馨有爱最重要。哦，那应该是四咯。
2: 是，另外呢，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他怎么说呢？
3: 早晨，
1: 哎，早晨，
3: 原生家庭好复杂啊！我原生家庭好复杂，所以喺电台上边就唔好讲啦。所以就讲翻我爸爸点对我哋啦，即系讲我哋五兄弟姊妹，佢从来都冇俾我哋翻学啦，又穷啦，所以我哋都系好辛苦咁长大啦。到我依家我自己有咗家庭呢，我就係家庭为重嘅人啦。我而家连朋友都冇，所以我係家庭为重嘅人。我就俾晒我三个小朋友都读到书啦，依家都过得好好啦。因为我唔想似返我原生家庭咁複雜。我唔嫖赌飲荡吹，我乜都唔好。就係因为我唔想破坏咗我嘅家庭，同我一样。
1: 理解，
3: 唔该晒。
1: 所以呢，就是不要有不良嗜好。
2: 哎，这个也很重要，
1: 这个也很重要。嗯、对对对，就是你不要把其他的欲望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啊，尤其是这种不健康的欲望。那么小芬呢，就是说她希望呢，找一个会有做家务的好爸爸，言传身教很重要。
2: 嗯，会做家务就是对这个家庭的事物有参与感、啊。
1: 没错啦，应该就是我们说懂得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样懂得参与家庭的事物。
2: 这一点我也是挺认同的。因为我父亲他是传统的父亲啦，可能他也不是不想做不要做还是怎么样，就可能他就觉得说不擅长，或者是认为男人的角色就是那样啊，女人的角色就是包办家庭事务，所以有时候看妈妈做家务也
1: 辛苦
2: 辛苦的，又或者是过年过节啊，我们要准备一些饭菜啊什么的，在厨房的永远是女人，
1: 所以你会觉得你妈妈很厉害，对不对？像我家，我也是觉得我妈好厉害，就是因为我父亲呢，他长期都是只包办一个岗位，就是赚钱啊，做生意啊等等，他不是不代表他不是一个好父亲，只是以前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阿富呢，来自古来，他说一二三四哈，赚钱最重要。梅里的展勇也是，也选一，但是他的排序是一三二四。那么美才呢，就是说，孩子最需要的不是一个会赚钱的父亲，反而是让他感受被爱、愿意陪伴并成长的父亲。当然，现实当中呢，情况就是，不是四选一啦，就是他应该要慢慢的排序，要有责任，要同时愿意表达爱。所以，如果从孩子受益的角度，他会选四二三一。
2: 哎，美才说的还倒是的，一个小朋友他怎么知道钱的那个价值呢？他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很直接的互动跟关怀，最重要的就是你在经济有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挑战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维持那种状态，非常高品质的陪伴，那就是一个挑战了。
1: 我跟你说，虽然孩子不懂得钱啊，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孩子也不知道你赚多少钱，对不对？他要判断你是不是个好父亲，就是从这些开始。可是你想一下，他的需求很多时候是建立在家庭资源之上的，就是他说，爸爸，我可能想要就是去哪里来玩，或者是我想要学这个部分，好像你讲的，我想要买一个笔芯笔，那如果家里的情况是清寒，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到，其实对男生的心理会造成压力，孩子要的东西我不能，像刚刚那位听众也说嘛，哈，因为父亲很穷，他没有办法上学，所以。每一个都很重要了哈，还是那一句，每一个都很重要，所以你要看你的孩子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要懂得补足。就是如果你今天钱赚的不错，然后孩子会跟你讲，爸爸，我希望你多一点时间陪
2: 陪我，
1: 那就代表你二做不好咯，那你就要补一下，这个可能一可以减少一点，二然后可以多一点点，
2: 就像 Nora 说的啊，钱不是万能啊，但是没钱就万万不能。钱是家庭支柱，其余的都是其次。
1: 不过呢，安邦的曾先生就说，他只有女儿，陪伴呢是他最重要的责任。身为父亲，最重要的不是给多少财富，而是成为他未来择偶的最低目标。所以这个是关系到他一辈子的幸福。这个我也赞成。所以你要做到这四者都平衡，因为他未来选另一半。或者是他判断这个人可不可靠，就是从你的身上看到。
2: 是，所以要把那个目标，或者是把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能力再提升一些。
1: OK， 这是八猪八侠的梅云，他就选一三二四。Melvin 呢，他就说每个人不一样哈，你缺钱赚钱就是首选，你宽裕的时候呢，其他就是首选。那这位是吉隆坡的威慧，他是说知足常乐啦啊，就是你只要满足其实就可以。好啦，讲了那么多，我突然觉得压力好大。
2: 男人不简单、啊，
1: 哎，男人不简单哈，在这边
2: 老娘三不傻呀、
1: 啊，哎。告诉所有的父亲啊，所有的爸爸啊，辛苦了，继续的加油，知道不容易，但是每个人都不容易，妈妈也不容易啊，只是父亲节的季节，我们就来给父亲喊喊话。这是洪荣宏还有周杰伦的歌曲《阿爸》。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7: 怎么啦？
6: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7: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6: 谢谢你。
7: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6: 嗯。
7: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6: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7: 哎，click 什么啊？
6: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7: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6: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7: 啊。
8: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6: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8: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6: RTM Click，
8: 和 iFM 一起
9: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3: 交班之前来给你报告一下截至目前世界杯的状况啊。
7: 是，那目前正在比着的是 L 组的小组赛啊，踢了90分钟，加纳和巴拿马是0-0的就是平局的情况，还在继续踢啊，就看看会不会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前有没有什么奇迹的出现啦。
13: 稍后的10点呢也将会有 K 组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对垒哥伦比亚。至于今天晚上如果你想要看球的话呢，记得以下的时间啦，也就是在我国时间夜里12点，捷克会对上南非，然后呢，

0: Gadasri Amasamsuri Mokhtar 指出，这项重组是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柔佛州和森美兰州选举所做出的部署。他说，人任国盟选举主任的 Muammar Razim Majidin 已经由吉打州务大臣兼伊斯兰党选举主任 Dato'sri Muhammad Sanusi Matno 接替。世界杯消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表示，将对通过 RTM Click 在海外观看2026年世界杯转播的访问行为进行监控，并且设立专门团队和系统，以确保转播版权合规。广播局总监 Aswan Ismail 指出，有关监控将持续进行，并且和技术合作伙伴协作，以侦测任何试图从海外访问直播内容的行为，包括使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 等方式绕过地区限制。他强调，此举是为了确保2026年世界杯的转播内容仅限马来西亚境内收看，这也符合 RTM 和国际足联之间的转播权协议。另一方面，在世界杯 L 组赛事当中，三狮军团英格兰男足上下半场各轰入两球，最终以4-2打败克罗地亚，展现夺冠热门实力。另外，在 K 组的第一轮进行的比赛当中，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经过90分钟的角逐，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1-1握手言和，爆出不小的冷门。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总统分别签署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表示，现在是时候检视协议的执行，民众将看到并且做出判断。早前美国和伊朗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把四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时再讨论。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攻打伊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当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抱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表示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这是恐怖的罪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根据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原定前往俄罗斯度假，然而在经过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妇女死亡，8人受伤，其中6名是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一架轻型飞机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坠毁，导致2人死亡。根据报道，一架轻型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坠毁，飞机撞击地面之后起火，导致机上2人遇难。报道称，没有地面人员伤亡，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降落在加州的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等等。 返航携带的设备

还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加到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东协和俄罗斯敲定战略计划，为双边经济注入强心针。RTM 将监控海外访问 ，RTM Click 世界杯转播以确保版权合规。美国和伊朗总统分别签署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回首你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讨论为什么爱冷静。
1: 亚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e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本届世界杯有一支球队用一场平局震惊了全世界，新军佛得角首战对阵夺冠热门西班牙，全场顶住了对手整整27次的射门，硬生生以0-0逼平。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岛国一夜之间爆红全球。佛得角正式名称是佛得角共和国 Republic of Cape Verde。佛得角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绿色海角，由多个岛屿组成，位于非洲西岸外海，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以人口规模来看，他们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三小的参赛国，仅次于2018年的冰岛以及今年同样首次晋级的库拉索。国家队的绰号叫蓝鲨，鲨鱼的鲨，完美呼应这个大西洋岛国的地理气质。这支蓝鲨从2002年开始尝试冲击世界杯，用了足足20多年才首次站上这个舞台。预选赛中，他们力压非洲劲旅喀麦隆，10场赛事赢下7场，小组第一出线，一路走来本身就是一段黑马传奇。佛得角通过积极招募拥有欧洲青训背景的移民后代回国效力，逐步提升整体竞争力。佛得角中大部分的球员效力于葡萄牙联赛，兼具非洲球员的身体素质和欧洲足球的战术纪律。这支球队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梦想，更是散落全球佛得角人的共同骄傲。说到这里，有个故事不得不提。主教练当年为了扩充阵容，通过职业社交平台领英，用葡萄牙语发信息邀请后卫卢比斯入队，结果对方以为是垃圾广告，直接忽略。整整9个月之后，教练改用英语再发一次，卢比斯这才意识到这是真的。而刚过去逼平西班牙的比赛，最大功臣是一位40岁的老将，门将沃奇尼亚，全场7次关键扑救，6次来自禁区内射门，当选全场最佳球员，同时创下世界杯历史纪录，首秀完成零封的最年长门将。他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哭得像个孩子，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遗憾。从小带大他的祖父母已经不在了，而唯一健在的母亲因为15000美元的签证保证金和繁琐的手续被挡在了国门之外。此外，带领这支球队创造历史的是56岁的主帅佩德罗·布里托，他执教国家队超过6年，去年荣获非洲年度最佳教练奖。而在球员时代，他自己也曾披上蓝鲨的战袍担任队长。这支球队并非横空出世，佛得角曾在2014年攀上国际足联排名第27位，写下队史最高纪录，如今排名第64，却在世界杯首战就让西班牙无功而返。足球有时候就是这么迷人，一个50万人的小岛可以让整个世界停下来为他们鼓掌。
1: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2: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7: 在你眼中看到了我的轮廓，星河闪烁，此刻你只属于我。
6: 亚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7: 那么靠近，我们相同的感应，温度多么熟悉。今后我们
6: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7: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关于你不存在。
6: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公益快讯。
1: 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的6月27号星期六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位于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冷气礼堂举办环保酵素公益工作坊。这场活动将免费开放给120位公众参与，以推广环保教育与永续生活理念，用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地球。有兴趣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双威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将从6月18号到7月20号，为80岁的本地资深艺术家吴文正老先生举办毕生首场个人画展《墨痕一网》。这次的个展将先后在2个地点隆重登场。第一站将设在 Top Art Gallery， 通过预约制的方式让公众报名参观。展出日期将从6月18号至6月25号结束。第二次的展览将从6月30号到7月2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让公众参观，地点就在双威大学的 The Square Gallery。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将把这场展览10%的所得收益捐赠给双威大学，用来扶持本地新一代的艺术与设计发展，让艺术之火薪火相传。这次的展览将呈现吴文正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8大创作系列，全面展现他的艺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包括老建筑、风景、文字、疫情、生肖、人物、人生醒思以及画中有歌系列。对艺术展览有兴趣的你，可浏览文正书画官方脸书了解更多详情。
2: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9-280-2496 019-280-2496。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6月18号到19号访问土库曼斯坦，此行被认为意义重大，预计进一步拓展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关系。马来西亚驻土库曼斯坦大使 Mohammad Suami Ahmad Tajuddin 表示，这次访问不仅有望为双方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将推动两国在交通、物流及农业等行业的合作发展。他说，此行将为双方提供平台，探讨在贸易和投资、高等教育和旅游业方面加强合作，同时为我国企业拓展出口市场创造更多的机遇，尤其是在清真产品和棕油领域。马来亚大学在最新公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中取得历史最佳成绩，排名上升两位，从第58位上升到第56位。这项成绩进一步巩固了马来亚大学作为马来西亚顶尖大学的地位，并且使该校跻身全球大约前 3.7% 的高等学府行列。在马来西亚高等学府当中，马大在学术声誉、雇主声誉、就业成果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上都排在第一。在全球排名方面，这些指标分别是第56位、第61位、第184位以及第166位。世界杯消息，在 L 组赛事当中，加纳和巴拿马迎来关键的抢分大战。这场全场大部分时间陷入焦灼的赛事，在最后关头上演戏剧性的高潮。加纳凭借耶兰耶在补时95分钟门前一剑定江山，以1-0绝杀巴拿马。在这场关乎出线形势的抢分大战当中，加纳惊险战胜对手，全取三分。国际消息，在缅甸从2021年军方发动政变之后，长期遭到国际社会疏远之际，中国在和缅甸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支持缅甸全面参与东协和联合国机制进程。缅甸总统敏昂莱本周访华期间，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推进交珀、深水港、木姐、曼德勒铁路等走廊重大项目的合作。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是配合来临的世界瑜伽日，我们一起来了解或者是认知这个瑜伽是不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方法。其实我们练瑜伽的朋友可能都很好奇，对吧？因为刚开始你想练瑜伽，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因为想改变一些体姿，比如说练瑜伽会让我们的体姿哦，整个气质焕然不同。也有些朋友练瑜伽呢，真的是为了矫正自己的一些姿势，或者是为了达到这个肌肉拉伸的感觉，那么希望自己更轻盈一点，活动更灵活一点。那也有些朋友练瑜伽呢，是追求极致，也就是从初步的瑜伽练习到最后完成很多高难度，当然也包括考证啊，当这个瑜伽老师都有。每个人学习瑜伽的目的都不一样，那配合来临的世界瑜伽日，就让我们来探讨了。瑜伽其实它不只是伸展，而是可能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方法之一，说的好像很神奇哦。可是如果你稍后慢慢的听我们的老师怎么说，你就可以逐步的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个说法了。敏明今天是邀请到我们的瑜伽老师许荣坤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哦，谈一谈这个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人练瑜伽，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练了或者是一学习了就停不下来，那有一些人就从中得到很多的喜悦，因为包括调整呼吸啊，调整自己的体质啊，包括训练自己的耐力啊、毅力等等，都得到很多很多的进步。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从瑜伽老师许荣坤当中呢，给我们做更多的反馈。那如果大家在听解说的当儿，也想跟我们互动了解更多呢，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啊。无论你是初学者，或者是学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在学瑜伽的时候呢，已经体会到很多的好处，当然也碰到困顿，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除了透过广播让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关注我们 IFM 三个社交媒体，选其一了啊。手机当然可能只可以听一个，那你可以选择我们 IFM 的 YouTube 账号、爱生活的脸书账号，或者是我们 IFM 的 TikTok 账号啊，随意选一个你比较习惯用或者是也喜欢用的社交平台来看我们的直播，跟我们互动吧。好，我们这时候呢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儿童重症科医生严正正教授。儿童哮喘是最常见的儿童慢性病之一，在大马大概有10个小孩中有一个哮喘病。哮喘的症状包括有反复咳嗽、喘鸣、呼吸急促和胸闷等，严重的会呼吸困难、胸部疼痛、冒冷汗和心率加快。哮喘病可以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但是如果没有妥善和及时的治疗，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和生命的危险。当孩子哮喘发作时，父母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一、保持冷静，让孩子放心；二、让他们坐起来，帮助他们稍微请前呼吸；三、根据医生特定的哮喘行动计划，使用医生预先决定的蓝色喷剂剂量来舒缓呼吸。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请马上到最靠近的诊所或急诊室，或呼叫救护车寻求紧急医疗。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两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三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一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节目嘉宾，也就是瑜伽老师许荣坤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啊。许老师你好。
4: 李明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
4: 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3: 对，这是为了配合来临的世界瑜伽日，所以呢我们进行特备的一个让大家对瑜伽有更了解的部分呢、哦、那之前好几次呢徐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都跟我们分享练瑜伽的一些目标啊，或者是方式呀，或者一些好处呀。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了这个主题啊，练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改变生命的一种方法。哇，听到改变生命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有这么夸张吗？或者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变化吗？可以改变我们生命呀？就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请荣坤老师给我们说更多。
4: 对，一般上听到改变生命或者是改变命运等等的，很多人就觉得哎很玄，
3: 对哈。
4: 然后就拿我自己本身来说，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在于比如说你在念瑜伽的时候，有一些关于体式，能够从体式那边认识到你身体的状况。
3: 对。
4: 可是往往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他们都以追求高难度的体式来满足所谓的自己的那个进步。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一次能够让大家看到真正的一面，就是说其实练瑜伽它并不玄，它是有很多依据，只要我们抓拿的到位，基本上你的人的所谓的气场啊等等之类都会随之而改变。
3: 对。
4: 尤其是在情绪方面。对。因为一直以来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的，就是很多人说他们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状况，或者是精神不是太好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些适当的伸展和对的一些呼吸法，然后慢慢的他们会沉淀啊等等啊，心情会开朗起来啊。所以这一些我相信是其中一种因素，能够让到我们对某件事情的看法还有我们自己的行为会有所改变。
3: 对。
4: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会改变生命的那个方向。
3: 那大家对于练瑜伽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觉察啊，它不只是一个体姿的修饰或调整，其实呢我们也在练呼吸，就像是刚才荣坤老师说的，如果你在练的时候呢没有注意这个呼吸，或者是呼吸过急，或者是憋气的话，其实你整个人会觉得不舒服，也就是你还没有掌握好练瑜伽的时候的那个呼吸运用。
4: 对。在呼吸方面那一块，其基本上不只是在练瑜伽的当下，就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也是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在赶时间啊，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在办公室，就好像现在有一些人在赶工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往往忽略了自己吸和吐气的那个过程。
3: 对。
4: 所以尤其是在交通繁忙的时候，我们在堵着车，大家都一直赶着要去他们自己的目的地的时候，他们难免会产生了一种焦虑啊焦急啊。所以在这个当下基本上不需要说很特别的用到一些什么瑜伽的呼吸法，只不过是要留意自己吸和吐气的那个过程。
3: 对。
4: 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吸和吐气的过程里面没掌握没有留意，就往往会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3: 对。所以透过这个呼吸法哦，大家如果在正确练瑜伽的时候也把这个呼吸给调整好，你会发现在你往后可能在做一些我们所谓修行的时候，打坐也好， 冥想也好，你会比较容易进入那个状态的。
4: 对，而且当你能够了解自己呼吸能够放松身体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所谓的光也会好很多啊，人家看到也会比较讨喜的一个脸啊、对不对？
3: 是。那我练瑜伽的这个日子或时间很短很短，然后我也是自学、当然没有像许荣坤老师这样子哦那么厉害，可是已经感觉到那一些所谓的改变了、就是你发现有一些体位你做不到，其实是因为你那个部分的肌肉之前可能热身做得不够啦、或者是本来的伸展就不够啦，
4: 对，
3: 还是你长期压力所以导致那一边的肌肉紧张啦，
4: 对，
3: 刚开始是做不到的，可是慢慢的觉察、练习之后呢，那个部位开始放松。还有就是当我们有些时候在办公室赶工的时候，
4: 对，
3: 突然间觉得我的肩膀突然间紧绷了，
4: 超硬的，
3: 我的手酸痛了，
4: 对，
3: 你就知道适当的时候你要做一些简单，就算是不用这个瑜伽的垫子、在办公室做一些瑜伽的伸展动作，
4: 对，
3: 也可以暂时舒缓那个所谓的紧绷感。
4: 对，真的，尤其是除了肩膀还有就是我们的腰椎，尤其是我们不只是坐在办公室，就比如说一些司机大哥，他们有些时候因为路途遥远他们坐得很久，或者是堵车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会导致那个坐骨神经也是不好，因为太久了血液循环的不好，
3: 对，
4: 所以适当的一些简单的伸展，然后一个好的一个觉察自己的吸气和吐气的过程，所以那个就能够改变你的心情情绪调整过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好很多啊。而且很多人往往有些时候他们就觉得情绪嘛，情绪来就来，就生气快乐就这样简单。然后在我的资料收集和调查这么多年里面，发现到其实很多专业人士就开始有注意到情绪这一块。因为情绪跟我们呼吸有很密切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情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处事啊，对人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我想问，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人想过我们人大概有多少种情绪呢？多少种类呢？这个是非常
3: 喜怒哀乐四种，
4: 其实不止，其实一些专家他们就分出了大概有27种。
3: 哇，
4: 27种是很常见的情绪，它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然后在27种里面他们分成了4大类。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讲到情绪这一块呢，就我往往看到很多新闻，很多我们身边周遭发生的事情都是因为情绪而导致的。然后情绪的来源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啊。然后呼吸的问题出现是哪里来？又回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紧绷啊，僵硬啊，脾气就会来。就好像有些时候妈妈要跟小孩子沟通也是一个状况。所以27种情绪里面他们分成4种。有一种情绪是能够持续超过120小时以上。对，有一种。所以那一种其实是我们叫做悲伤。我们如果对一件事情的失望导致有一种悲伤的时候呢，这种悲伤它不只是延续几天了，甚至它可能有一年几年的时间，它会埋藏在我们身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它会有记忆，它会记得当下最刻骨铭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只要一个东西或者一件事情重复再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被所谓的刺激到，被按了那个钮，它又来发作。所以当这个事情不断的重复的时候，你的人格、你的处事方式、甚至你的思维都会开始产生一种负面的表现。
3: 对，
4: 所以这就会往往影响到你与人之间的沟通。所谓他们讲的贵人嘛，所以因为你这种负面的能量就会影响到对方觉得你不友善，所以往往你就做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
3: 是，
4: 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他就好像跟生病有关系了。
3: 是，
4: 对。
3: 那刚才荣坤老师说那个部分有点像心理学里边说的创伤症候群。
4: 对，
3: 也就是他在成长或者是在经历某一些事情过后留下的那个受伤影响很深。那在往后碰到大概同样的情景或者是同样的温度或者是相同的气味，他又会回想起当下发生影响他生命或者是让他非常不愉快或受伤的那一刹那。所以这个 它真的是有一些联系的。当然我更赞同的是荣坤老师说的哦，练瑜伽它影响的是很多很多，是一环连一环的哦。
4: 对，
3: 它是互相影响的。当然如果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我们欢迎你继续跟我们互动哦，守着节目也好，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也好，011-1701-8289，我们先听歌。

0: 下班聊天下。
1: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2: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4: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3: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好的，爱生活下来呢，我们继续探讨啊，瑜伽，不只是伸展，也是改变生命的一种方法。我们来看吧，它会不会也让我们有一些觉察性，或者是觉知我们过往的一些思考模式，有一些联系或有一些影响呢？荣辉老师，
9: 对，尤其是最多人讨论的那个体式，在练习瑜伽了，我就从这里开始。
8: 好，
9: 一般上我们练习完之后，我们就有来一个大休息的一个体式，就是平躺。
8: 对，
9: 然后很多人就会躺下来就睡着了，甚至以前我还记得我刚开始练瑜伽的那时候，我还需要老师去摇醒我。然后后来我慢慢的融入了这个行业里面的时候，慢慢的发现到它是一种很高难度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大休息它其实是要扫描我们的身体，当你躺下来的时候，它会制造一个空间感给我们的脊椎，让我们好好的去扫描我们的手指啊、脚趾啊、身体啊、呼吸啊，念之前和过后的那种过程。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当你能够体验到了那个扫描带出来的效果之后，你会慢慢察觉到你身体缺乏了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在情绪方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太多了，应该怎么办。有一些东西所谓他们说要做减法，做什么断舍离这一些，其实一部分你可以把它运用在大休息这个体式里面。对，所以让你从整个大休息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体式里面，能够让你产生很多不同的环环相扣的一个点，让我们了解到当我们起身的时候，它是重新来调整我们，重新来对某件事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他们一般上人说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然后有时候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些学生说我看到一些传播媒体方告诉他们说做头倒立就是因为头在下面脚在上面所以他就会让我产生一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我说那一个只是一般上的看法，我说当你下来的时候，你站着像平时走路你还是一样啊，所以我说心态很重要，然后要注意，就是说躺下来的那个过程也很重要。所以不一定说要头倒立的时候你才会看 不同的角度看那个事情。
8: 对，我们这里 也另外在提醒朋友们、哦、头倒立的这个姿势这个体态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
9: 对，
8: 首先你的颈椎必须没有问题。
9: 对，是。
8: 然后可能你在这个三高方面高血压这个部分也控制得好。
9: 嗯，
8: 要不然如果你为了追求这个高难度而做这个倒立的体姿的话、
9: 哎、
8: 它会影响你。
9: 会，而且为什么有一些医疗的专业人士往往他们会警惕所有的人练瑜伽要小心、
8: 嗯、
9: 甚至他们也不鼓励你们练瑜伽、
8: 嗯、
9: 因为他们的点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会担心我们等一下练的受伤了你又要去找他、
8: 嗯、
9: 有些时候不是说因为你所谓的给生意这些医疗专业人员赚，而是因为他们心疼你、
8: 嗯、
9: 你一再再而三的让自己的身体受伤的话那意义何在呢、
8: 嗯、
9: 对对，所以啊、这个也是一个东西啊，他就有一些人练瑜伽练得变成很固执啊、
8: 嗯、
9: 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啊。
8: 为什么？
9: 对、嗯、因为他们就是所谓的我要追求、嗯、我要追求那个成就感，我要追求的就是那一个啊，我一定要做得到这样子、嗯、甚至有一些我在培训老师的课程里面有一些学生就跟我讲说如果做不到头倒立的话我好像还没有资格出来做瑜伽老师、
8: 哦，
9: 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那我就觉得我很失败。我身为一个陪导老师，我还很失败。
8: 嗯，
9: 为什么？我没有让你真正能够彻底的了解到底瑜伽它是一块什么样的东西。
8: 嗯，
9: 对，
8: 嗯，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固着的思想呢，或者是总是在焦虑，或者是对某个体质用力过度。
9: 对，
8: 嗯，
9: 而且刚才我抓到敏敏老师讲一句话、嗯、一个字啊，焦虑哦、
8: 嗯，
9: 焦虑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一个持续时间最长的那个情绪的那一块，
8: 嗯、
9: 就是第一组，
8: 嗯、
9: 它是也是跟悲伤一样的，属于。马拉松的马拉松赛的那种，它会拉很长时间，它会超过你往往可能甚至是一个人生的时间、
8: 嗯、
9: 你去焦虑这件事情我做得不好做得不好、
8: 嗯、
9: 所以如果你一直这样子坚持焦虑的话呢，
8: 对，
9: 嗯，你的命运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轨道了，
8: 嗯，
9: 所以你就变成一个很固执的人，
8: 是，
9: 对。
8: 我突然间想到哦，荣根老师，如果我是一个很在乎别人想法、嗯、或者是会有暗中较劲的学生、嗯、我是不是不适合上大班的这个瑜伽班呢？因为我一直会看别人做不做得到，我做不到哪一个姿势，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过，然后总躲在整班的最后边。
9: 你不用紧，我以前跟你都一样，我都是躲在角落边窗口边，就是尽量就是看到人家不要人家看到我就好、
8: 嗯、
9: 然后后来慢慢我是觉得没事、
8: 嗯、
9: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说老师这样子我需不需要找私教，就是一对一的那种、嗯、我说觉得其实没这个必要、
8: 嗯、
9: 就是说最重要你要先跟那个老师，如果你熟悉慢慢熟悉老师之后，你跟他一个小小的沟通、
8: 嗯、
9: 让他知道一下你的状况、
8: 嗯、
9: 然后你就找一个你舒服的一个角落、
8: 嗯、
9: 我有一些学生是很执着于那个位置、
8: 哦、
9: 我已经是在角落，你就不要再叫我去那个别的地方、
8: 哦、
9: 我不宜，所以我就觉得我会尊重他，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心情，他们觉得那个安全感、
8: 嗯、
9: 所以其实去大组的练习里面、
8: 嗯、
9: 你不需要在意啊，就是说你觉得我喜欢那个角落，你就享受那个当下就好。
8: 是，如果我做不到、嗯、我就用瑜伽砖帮我一把，那我也用啊。
9: 对，再不然你就休息一下，
8: 嗯，
9: 然后再继续，就这样简单。
8: 嗯，
9: 因为其实就好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师说，
8: 嗯，
9: 他说如果你的人生有30年可以继续练瑜伽，
8: 嗯，
9: 而你在中途因为焦虑自己做的不好什么，而强迫自己去提升，
8: 嗯，
9: 导致受伤之后不能够再做，
8: 对，
9: 那你不觉得很惋惜吗？
8: 嗯，
9: 所以他这一句话永远烙在我的脑海里面，
8: 嗯，
9: 而且我也不断的会跟我的学生我的培训老师都提他们这一句话，
8: 嗯，
9: 好好保护自己身体，你才是一个最好的老师。
8: 对，而且在这个锻炼的阶段呢，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你会慢慢的放下，
9: 对，
8: 自卑慢慢的减少，
9: 对，
8: 自我慢慢的放下，
9: 嗯，
8: 在意比较也慢慢的去做断舍离，这个是一个练习的进步，哦，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呢从练瑜伽当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好处，
9: 嗯，
8: 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再聊。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0: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0: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0: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0: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 自己整理房间也算，
11: 或者有时图像
10: 怎么断？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爱。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朝阳，等烟火照亮我。
4: 在你眼中看到了我的轮廓，星河闪烁，此刻你只属于我。
2: 亚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4: 那么靠近，我们相同的感应，温度多么熟悉。最后我们
2: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4: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关于你不存在。
2: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这时候呢，我们请我们的瑜伽老师荣坤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一个情形底下呢，我们练这个瑜伽呢，我们会习惯性的去做一些比如说我要在多久之后呢就开始学习，多久之后呢就开始进我们所谓的中阶班，那多久过后开始呢我就要怎么样去高级班等等。所以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期待，或者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我们所谓的就是，如果你从初阶去到高阶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要一年，可是你要半年，因为你觉得你可以，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知道练瑜伽有些时候要看的是我们身体的柔软性跟我们的这个所谓天资，是吧？柔软性是身体柔软性，也有一些是天生的。
7: 有一些真的是天生的，上天给他们的一个很好的礼物哦。
6: 对。
7: 可是后来我练习久了之后，然后我也有去上过很多的培训课，然后跟医疗也是有关系的。然后后来发现到其实天生柔软的人呢，也不要这么快开心，不要这么快庆祝哦。因为其实身体它就是要一个平衡，所以瑜伽的最基本的那个框架就是要你身体平衡。无论你的身体很僵硬的，或者是你是天生一种礼物给到你很柔软的身体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留意一下要尽量争取一个平衡的点。就比如说柔软的人，他们必须要强化肌肉，不然的话他们的肌肉反应会比较慢，他们就一直靠那种关节啊那种肌腱的方式来伸展。然后如果说身体很僵硬的人，基本上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我说这个是你的功课，是你的也是你的礼物啊。所以其实在你瑜伽，无论你是柔软或者是身体僵硬都好，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好好的珍惜自己身体，要关照身体。 对，
6: 对，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哦，因为心性很急，就是想要在短期达到某个目标，所以他以为努力就可以了。其实在锻炼瑜伽，他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引导，会锻炼他的心性， 对， 对吧？
7: 对，那个努力是很重要，可是最重要的比努力还更重要的就是坚持。要坚持，要就是一直做下去，然后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怎么讲都好，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身体不了解，而把自己的身体交托给 某一些老师的话，我觉得是有一个不是很公平的一个对待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内心，因为你就会变成你是在模仿，然后你没有完全的去观察、觉察身体的变化，觉察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的建设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跟老师来个互动，就比如说刚刚来的学生，我通常我都会跟他们主动讲两句话，或者是告诉他，哎，这一堂课哦，我今天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你应该让我知道你有什么状况。如果那个老师没有来跟你这样子说，因为有些时候老师真的很忙，他没有注意到，所以你就要自动的不要害羞，就直接的跟老师来一个互动。就好像明明老师刚才你也有跟我说过，你一刚开始练瑜伽有跟老师来一个沟通，
6: 对，
7: 所以至少对老师也有一个通知，让他知道他如何去处理你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很重要。
6: 其实我们都希望通过练瑜伽，无论是对我们的身体的体质也好，或者是调整我们的一些姿态也好，或者是减轻我们身体的一些痛楚也好，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觉得它可能是我的一个职业，我要发展它，我要学习它，以后我要当老师。无论你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啊，踏入练瑜伽的这个行列，我们都希望你在里头是找到快乐，找到满足感，而不是觉得练得全身痛或者是全身病，一直要看医生，那个就得不偿失了，对吧？
7: 对，尤其是刚才敏敏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毕业了要做老师了，然后一定要在那200小时、500小时里面的培训，一定要做拿到一些很高难度的后弯啊、倒立啊等等的。而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说，我说如果你毕业了之后，简单的一个头倒立你都还不能够完全拿捏到的话，并不是你的错，因为时间很重要，然后再加上我说，不是因为你不会头倒立你就不能够成为老师，因为瑜伽不是只是头倒立而已。
6: 对，是，谢谢荣坤老师在这个部分的补充啊。我们欢迎朋友们继续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011-1701-8289，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再聊。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在 L 组赛事当中，加纳和巴拿马迎来关键的抢分大战。这场全场大部分时间陷入焦灼的赛事，在最后关头上演戏剧性的高潮。加纳凭借耶兰耶在补时95分钟门前一剑定江山，以1-0绝杀巴拿马。在这场关乎出线形势的抢分大战当中，加纳惊险战胜对手，全取三分。在另一组 L 组赛事当中，三狮军团英格兰男足上下半场各轰入两球，最终以4-2打败克罗地亚，展现夺冠的热门实力。另外在 K 组第一轮进行的比赛当中，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经过90分钟的角逐，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1-1握手言和，爆出不小冷门。在缅甸从2021年军方发动政变之后，长期遭到国际社会疏远之际，中国在和缅甸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支持缅甸全面参与东协和联合国机制的进程。缅甸总统米囊莱本周访华期间，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关于加快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同意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推进皎漂深水港、木姐到曼德勒铁路等走廊重大项目合作，支持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将加强执法安全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导弹袭击，响起防空警报和强烈的爆炸声。星期四凌晨1:25到27，基辅响起警报以及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首都遭到导弹袭击，但是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报告。近几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空袭不断升级，造成许多平民伤亡。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这是恐怖的罪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一架轻型飞机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坠毁，导致两人死亡。根据报道，一架轻型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坠毁，飞机撞击地面之后起火，导致机上两人遇难。报道称没有地面人员伤亡，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17号发生火灾，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且产生大量的有毒浓烟。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当地消防局已经发布了避难令。美国和伊朗总统分别签署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表示，现在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看到并且做出判断。早前美国和伊朗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把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讨论。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他准备重新攻打伊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当中主导条件。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呢是配合世界瑜伽日，就是在来临的星期五啊，所以我们就特别设了这个主题，就是瑜伽呢不只是一个练习伸展的方法，而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方法。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今天敏明是邀请到瑜伽老师许荣坤来到节目中。荣坤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哎，我们这时候呢有好几位朋友陆续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了。我们先在第一个回复里头呢回应的是长辈们的信息。在脸书直播那一边呢有位60多岁的朋友问，60多岁还可以练瑜伽吗？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来自麻坡的妇女士呢是71岁，2年前才开始练。她的问题是

0: 身体是挺柔软的，这是老师说的啊，可是有一些动作是做不到的。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老师请问练瑜伽的时候是不是不可以聊天说话？ OK， 这是他的问题啊。另外一位是吴女士，也是麻坡的朋友，她是也是练两年了，那今年76岁。哇，她74岁才开始练，她说只要我的心态是有，不怕慢啊，所以我就继续练下去咯。她说在练的时候，因为她是在大班嘛，她说基本上我有一些动作呢是跟不上大群体的动作的，这样子应该怎么办呢？来，我们来回应长辈们的问题。
1: 好的，我们先从第一位开始啊，60多岁能否练瑜伽？基本上练瑜伽它是没有年龄限定的哈，最重要是你的心态，和要了解你的身体状况，为什么你需要练瑜伽？
0: 对。
1: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要找对的老师来做一个沟通，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对方，他的教法，老师也了解你的状况，这样子练起来会比较安全哦。这个是不用太担心的事情，只不过如果说在60多岁要练一些比较强的一些比较高难度的一些的体式的话，那我就觉得你必须要先细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跟老师交谈了一下。其实一般上我们这里的马来西亚的老师他们都很有爱心了，他们都会有很体贴的心，就是让大家去用不同的方式去达到个人的一个目标和需求，所以这个重要的是沟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麻坡的那一位呢，他就是71岁的话呢，他就是说在大组有些时候跟不上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你就要在选课程的时候要稍微留意，然后有些时候因为某一些比如说一些初级的班，那个老师他教的方式你突然觉得啊，这是初级班吗？好像不算是初级，是中级班呢。那时候其实应该是那个老师他有一群跟着他的学生，一群跟着他的学生，就是说跟了很多年，所以那个老师习惯了这一班学生，所以他无形中在初级的课程里面，他会去教了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刚刚进这个老师的课程，你也不妨一样跟老师先沟通。所以来练习瑜伽课之前，这个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哦，老师开始要开课了，那一两分钟他才进来
0: 没有做，
1: 完全没有时间，就一进来就把瑜伽垫铺好就开始了，所以有些甚至是迟了5分钟，所以我们往往都会鼓励学员，就是说无论你上什么课，麻烦你们提早，因为提早那5分钟15分钟，第一你不用这么紧张，然后第二你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之后最重要的是把握时间，跟老师来一个沟通。
0: 对，
1: 可是我讲这个沟通哦，不是去烦老师闲聊之类的哦，就是说老师也要需要时间喘气休息和去观察其他的学生，所以你一来先准备好你一些点，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比如说我这一次我来，我真的跟不上怎么办？可是我又很喜欢他这个老师的教法，所以你下一次来的时候提早一个15分钟，跟老师约一下时间。你说老师，下一次我来，我提早15分钟来，你方便吗？我要让你了解一下我的状况，
0: 为什么这个体质我很难做得到？
1: 对，这样子老师至少接下来他会知道原来。某某人是这样子的状况，他在教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一些选择，就可能你做不到这样子 A 的，我给你选择 B， 这样子，对，所以还是沟通了。然后第三个 case 就是讲76岁的，也是来自麻坡的一对母女哦。
0: 对，
1: 他说他从74岁练习到76岁，到目前76，其实很好啊，就只不过还是跟前面的那两个案例都一样，往往很多人就来到，还有就是说来到，就是说没有怎么跟老师好好的沟通，可是就好像刚才讲的，这样练瑜伽的时候可以讲话吗？这个其实会有一点打扰到人家，而且就算你身边有4、5个朋友一起，然后你们一边练一边讲话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没有尊重到其他的学员。
0: 对，
1: 因为一些其他学员他们很专注听老师讲，而你有些时候讲话的时候，因为你太过热情要去分享，
0: 对，
1: 在练习当下你会 插你的话进去老师教的那个引导的方式里面，所以 会导致老师会中断。所以能够的话基本上就给自己一个小时好好的专心的念，哪怕
0: 不要讲话不要聊天，
1: 对，除非你真的身体不适合不适应，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你就可以举手跟老师讲一下。要不然的话尽量不要去打扰到人家，哪怕你身边围着的都是好朋友。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对场地和老师来讲是一个尊重。对，而且最重要是除了尊重呢专注。对，不然的话你突然间闪到腰，你就说老师弄到你受伤，那我们就觉得那老师好无辜哎。
0: 是啊，所以我们去上瑜伽课的时候记得哦，要静下心来。其实练瑜伽在某一方面来说也是一个修行。
1: 对，
0: 我们这个时间点就是只听不说，我们在吸收，我们在练习。
1: 对，
0: 这是一个所谓有些人真的是觉得练瑜伽就是一个修行。
1: 对，这种修行其实跟宗教没有关系哦。
0: 对，
1: 这修行是一个
0: 自我修炼，
1: 对，往内观察的觉察的一个小时。因为好像我在培训学生的时候，我有跟学生问一个问题。我说基本上你们除了念瑜伽知道呼吸法之外哦，平时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呼吸呢？他们说有啊。然后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那你现在就拿一瓶水，你喝一口水，喝一口水的刹那，你是在吸气呢还是在吐气？很多人给不到答案我。后来我说不用紧，你们就拿一瓶水或者一杯水稍微喝一小口。后来他们才惊讶发现到的时候，水从嘴巴进到喉咙的时候，原来我们是憋着气。
0: 对，
1: 所以这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我说这个一个小细节，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话，我相信我们身体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状况我们都没有留意到。
0: 对，你会发现呢，如果你牛饮一下子喝很多水啊，你过后会很喘，因为你憋气憋太久。
1: 对，而且有些时候我也发现到，有些学生在念瑜伽的时候，他们暴汗，然后他们就拼命喝水，一边喝一边念。我就跟他们讲说不行，我说念哪几个体式你不能够喝水，所以我说你念完我给时间你喝
0: 水，
1: 然后我说喝的时候你不要给我干杯这样子喝到完，我说你要一小口一小口喝，然后我给时间你喘气，我们再念水。练习，然后我有时候我也警惕一下念瑜伽暴汗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一个症状，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处于一个紧绷的压力，
0: 这紧绷才会暴汗呢。
1: 对啊，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念瑜伽念到满身大汗湿到透哦，
0: 那总
1: 是一个很好的效果。不是，那个可能是尤其是你念了之后你暴汗的时间你觉得很喘，然后整个人有点晕的感觉哈。那个时候就是你那一天休息不好，你睡不够，你睡不够，你来念瑜伽你就念这么强烈的动作的时候，身体已经给你暗示了。如果你长期下去这样子的话，我可以肯定告诉你念瑜伽没有给你好处，它只能够给你害处。因为最重要的我们休息不够，情绪不好，然后你自我惩罚性的那种没有节制性的一直去强迫自己去做，因为这种是心理上面的一种概念哦。他们不察觉的哦，他们只是觉得我有满足感就够了。然后最糟糕的是一个什么呢，念完瑜伽大家一伙人去吃东西。然后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说，老师念瑜伽就是要为了吃啊。
0: 对，我练了流汗了啊。
1: 对啊，
0: 已经消很多卡路里了。
1: 对啊，
0: 现在犒赏我自己、啊、
1: 然后下一个星期来他就跟我讲，老师为什么我的手臂很粗呢？然后我就说你念什么体式都没有用，你管你的嘴巴就好。我相信有同感吧听众们。
0: 是因为有一些人真的觉得练瑜伽暴汗消耗卡路里就是一个瘦身的过程。
1: 对，
0: 可是过后没有管住嘴哦，就越来越胖了哦。好，我们最后再回应这位朋友，他说有一些为什么自己的身体柔软、可是有一些姿势依然做不到。
1: 对，
0: 身体的柔软性足够，或者是天生我们的体态是属于柔软型的，
1: 对，
0: 就真的是所有招式都一定一学就能够掌握吗？
1: 基本上对。
0: 基本上对。可是他卡着的点是，老师说我身体很柔软，可是我有一些动作还是做不到。
1: 对，所以他就浪费了这个天生的礼物。
0: 所以
1: 为什么他的觉察、他的觉察，他对于他自己身体的构造、因为柔软他并不代表你为所欲为。对，所以我刚才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讲过说，当你觉得你身体是僵硬的话你不要气馁、这是你的一个功课。可是当你身体是柔软的话、那你就不要自豪了、因为自豪这时候也是一种情绪。因为自豪它会间接或直接产生一种什么呢、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它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比人家做得更好、更快，然后最短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嗯，
1: 其实并不然，柔软的身体也会受伤。对，
0: 明白。
1: 所以身体的构造，自己身体的构造真的很重要。
0: 嗯，
1: 对。
0: 好，我们已经回复了这三位长辈的问题了，希望他们有听到，记得了。你那么年长才来学瑜伽，我们相信你一定是因为身体的一些老化，或者是身体的一些疼痛，或者是你想让自己平日的生活各方面都比较灵活一点，你才练吧。所以你的目标也不是当老师，所以最重要是持久。
1: 对，
0: 而不是追求更高的达至目标。
1: 对对，不是以即时面这样的最快的时间达到你要的，不是。我们是要觉察，是因为当初瑜伽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先从静坐开始，和利用呼吸法，然后慢慢才发现到静坐太久，身体需要一些伸展，才慢慢延伸到今天你们所看到的瑜伽就是体式。其实瑜伽不是体式，瑜伽是内念里面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一种，就是说你的情绪啊，你的呼吸啊，你的思维的调整啊，
0: 对
1: 啊，对，才能够展现在体式里面。
0: 谢谢许荣坤老师的分享，我们先听歌。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2: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r One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轩
5: 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6: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办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办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好，我们上一段说了是有关于长辈们要学习这个瑜伽的注意，或者是停滞不前，碰到一些一直练不好的动作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回复了。这时候我们来看年轻的一群，有一些朋友是看到朋友就是上课，或者是看到一些影片，甚至有一些是听到节目，他就觉得诶不错诶，我好像应该要去练一练的，可是心里边就有一些疑惑，听说练了很容易受伤，那个我该怎么办？或者是我不晓得我现在身体状况是不是可以练啊？像这位36岁的朋友就说，他是想要练的，可是不晓得自己适不适合。所以给初学者或者是想要开始练习瑜伽的朋友，许荣坤老师，你的建议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检视自己适不适合？
11: 好的，我一听到刚才这个听众问的问题，他有跟他讲说他是36岁的时候，我的眼睛有亮了一下哈，因为我是在35岁的时候开始
10: 的，
11: 对，所以到现在我今年已经是21年了，所以其实不怕迟，重要的是你要先理解你的身体状况还好就可以去练，然后去好好的享受，因为其实练瑜伽，尤其是在中年里面练瑜伽，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时间，自我的成长，然后我就是在那个经历里面把我的生活改变过来啊。才有今天的这样子的事业。
10: 我40多岁才学呢，
11: 也是可以啊，没问题啊。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最喜欢听到一句话的，就是说，他们说老师我骨头很硬哦，我还可以念吗？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骨头不硬的话，那就很危险哦。他们有一点误会他们的那个表达了，就基本上他们就是说那个关节僵硬啊，肌肉比较僵硬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慢慢来就好。基本上其实练瑜伽从小到大都 可以念，重要的是要尊重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去好好的享受那一个小时，不要去按手机啊，练习都要专心，就好像刚才讲的，不要跟人家谈天啊，去打扰人家在练习啊，这样子。对，
10: 所以任何一个年龄层，只要你身体没有多大的问题都可以练。
11: 对，
10: 好，何谓身体的问题啊，我们在脸书直播这边有位朋友手臂曾经骨折，置入这个铁片，他想练，所以想要问问适合吗？另外一位朋友是在 WhatsApp 里头练询问的，就是他有这个骨关节炎，就是膝盖关节炎等等的，就适合练吗？
11: 其实在我们先讲膝盖关节炎，因为我的班上都会有遇到这样子的学生，然后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我们会必须要让他准备很多一些用具，一些辅助的用具，好让他们去慢慢的伸展，因为膝盖发炎的时候它会间接影响到髋关节，还有我们的脚踝，还有我们的足弓的平衡度，然后这一些下半体的这种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好，它会往上延伸，会影响到我们的腰椎到甚至颈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鼓励他们找一些课程是有提供椅子来练瑜伽，就是一般上听到的椅瑜伽。好，可是你也要注意那个老师的教法，因为有一些老师他们是属于高级班，他们会拿一些用具包括椅子来做一种操练高级体式的那种很高难度体式的。所以其实在外国有很多瑜伽馆，他们有用到椅子啊、瑜伽棒啊这些来帮忙他们辅助这些有状况的学员，是要找对地方找对人就可以了。
10: 明白。
11: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另外一个 case， 他就有一个骨折，然后有
10: 手臂
11: 基本上这个是不用太担心，都 OK。只不过是他这个手术做了大概有多久？如果是大半年里面，刚刚做完手术的半年到一年里面呢，暂时做一些比较基本的伸展是需要的。因为你做的手术，你需要做一些康复理疗嘛。
10: 对啊。
11: 瑜伽其实如果是处理的好的话，它也是一种物理治疗的一种过程。可是那个老师
10: 要懂你。
11: 懂你，对，那个老师的资历也是要很好。
10: 对
11: 。
10: 好，我们回应了那再来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天生有一些脊椎侧弯，可是不是太严重的，比如说10多到20多度左右，他们希望练瑜伽就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体姿，没有那么看起来那么弯，这是有效果的吗？或者是他们可以练吗？
11: 在一般上外国来讲，瑜伽的行业里面呢，有一类课程是这样子的，专给脊椎侧弯的学员的有，可是在马来西亚就会比较少见，所以沟通要找。其实我们今天讲很多都是要跟老师们沟通对，而且自己也不要太过盲目就听了就去，要先分析一下然后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念瑜伽之前或者是找老师之前一定要找专业人士给你一个评估你的身体状况处于什么程度然后我们才来去决定要念什么类型的瑜伽，找对的老师很重要
10: 是因为我们都找过老师去练瑜伽
11: 对，
10: 你会发现当你跟老师提你本身有的身体状况，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有些朋友说手臂曾经置入这个铁片啊或者是我有这个关节炎啊或者是我有脊椎侧弯啊有经验处理这一方面问题或者是让这一方面身体有问题的学员怎么适合的学，他们有经验他们就可以适当的引导。
11: 对
10: 于没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可能你跟他说了，他只能够跟你说那某一些动作如果你觉得太勉强，那你就不要勉强自己做。
11: 对，真的。好像比如我的背景就不一样，因为我有意识的背景，所以就比较方便我的学员，他们一来他们告诉我症状，我就告诉他怎么样然后有一些我曾经也是有提过，你就不要再来上课一段时间我说你先去找某一类似的医疗方式去做一个调整然后你才来找我让我知道你的过程 OK 吗，这样子我评估了之后我就你可以再回来。
10: 是，我很好奇的问因为你说你是先当瑜伽老师
11: 对，
10: 所以后来你再去修这个医学的学位，就是为了让你在教瑜伽的时候更容易就是处理学生们的这个问题吗？
11: 对，让他们省时间不用东跑西跑
10: 明白。
11: 对，然后这个也是再次证明给大家看，就是说只要你念瑜伽的心态是正确的方向是走对的每一个瑜伽老师他都可以像我这样子不只是成为一个瑜伽老师而且是有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 以及一个学习一个资讯、能够让我们的学员以更轻松更方便的方式给我们引导、或者是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更专业更全面的一个咨询、给他们解决他们一些疑问这样子。
10: 听歌之前呢，我们来回应这位朋友啊，他说如果想要当瑜伽老师的话、是有什么条件的吗？
11: 基本上很简单，要尊重自己的身体，要理解他人的问题，就这样简单。
10: OK，
11: 真的，这个是心态上面。无论你有多强，多有天分，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可是你缺少这两样，那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瑜伽老师。
10: 明白。
11: 如果你真的是能够尊重身体，然后又理解人家的话呢，你是一个未来很有潜能的一个好老师。
10: 谢谢荣坤老师给我们的回复。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后再聊。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回首你来不及，已经是太追忆，需要讨论温室外冷静。亚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以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这时候我们来回应朋友们有关于一些我们所谓身体有状况的练瑜伽适合吗？首先回应的是，哎，有骨质疏松症可以练瑜伽吗？
5: 对，是可以的，因为适当的一些运动是有帮助分泌荷尔蒙，就是说我们的血清素啊等等啊都会有帮助一下，然后间接性的也会对我们的骨髓他们也有一定的帮助，可是当然饮食方面也要做好这一块。
4: 对，因为骨质疏松症就是最重要是骨质流失嘛，
5: 对，
4: 所以补充方面还是需要的，它必须是饮食再加上锻炼才有那个效果。
5: 对，
4: 再来有位朋友呢，他因为是有这个不良于行动，那么有小儿麻痹症，所以呢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躺在床上坐，因为平时走路也要用这个四脚架来代步，所以如果躺在床上自己注意的坐，然后也要避免这个肌少症的话，要如何的练，要注意些什么呢？
5: 在这个情况当下，我是提议可以的话还是要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先做一些物理治疗，然后到回到家的时候继续躺在床那边坐是可以，可是要注意一点哦，那个床的那个质量，就它有一些是比较软的那一种，有一种是比较硬的那一种，如果那个床太过软的话，你拿来做伸展其实是在不是很适合，也浪费了一点自己的用心，然后所以要先检查一下你的床垫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那个很重要。然后之后接下来就是说要有定时的一个方法，去找一些专业的治疗师帮你做一些需要做的一些伸展啊，或者是推拿。
4: 对。
5: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自己也做一下就可以了。而且躺在床基本上它的体式也不会说很多，有一点的限制。
4: 是。
5: 所以物理治疗师这时候就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
4: 是，谢谢荣坤老师。我们在回应这位朋友是有关于如果有子宫内膜异位的话呢，可以练吗？
5: 可以啊，这些不是很大的问题。对，
4: 除非他的下腹部有挺大的瘤，
5: 对，
4: 会给他的下腹部很大的压迫感。
5: 对，挤压那个就不好，所以这个也是要这位朋友就要注意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对，
4: 好，那我们欢迎那些有下腹部长水瘤、肿瘤、肌瘤的朋友，要练习的时候要注意，你不要给腹部太大的压力。
5: 对，尤其是在坐姿的向前弯或者是站姿向前弯这类型的体式，那个要注意。还有一些后弯，就比如说蛇式，我们是要趴在地面的那一种，对，那一些都要小心。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头倒立式的那些东西都尽量减少。练的瑜伽的拍。我会鼓励用那种硬瑜伽之类的那种比较静态型，比较慢慢缓缓伸展的。最重要的是要睡好，要睡觉睡得好，休息够。
4: 是，我们有位朋友说，为什么睡前练那个婴儿式的体姿，然后会发现腰有一点酸软呢？
5: 那个是因为他的体式做错了。
4: 做错了。
5: 对，因为很多时候做婴儿式的时候，他们还要讲的一件事，如果他在床上做，那个是非常不适应的，不适当的。对，要在地面上做，铺一个瑜伽垫，
4: 要硬的
5: 对，要硬的。然后另外一个，很多人我每天都看到的，就是说往往 他们都会把屁股翘起来做婴儿式的时候、
4: 嗯、
5: 他的腰椎没有好好的处理好贴在地面，他的骶骨没有放低、
4: 哦、
5: 所以他们就拼命专注于他们的关节、啊、是否柔软
4: 啊
5: 弧度可以开多少
4: 啊
5: 然后最糟糕的他们一直在看膝盖，他的膝盖能否越压越低、
4: 哦、
5: 当你手握着脚掌把膝盖压下去推下去、
4: 嗯、
5: 你的屁股就会往往的推起来了，你骶骨就往上翘起来了、
4: 嗯、
5: 所以这时候你的腰椎是在处于挤压啊，
4: 明白，
5: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4: 难怪。
5: 对对对，而且这样子的体式错的话，它会影响到脊椎。
4: 嗯，
5: 对，
4: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婴儿体式的朋友多加注意了。
5: 对对，
4: 就是因为体姿做错了、
5: 嗯、
4: 摆错了，反而会让你的腰椎承受更大的压力。
5: 对，我们不是把膝盖放下为优先条件，
4: 嗯，
5: 而是要把我们整个脊椎平放在地面是优先条件。
4: 嗯、是，明白。好、嗯，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来到节目最后一段了啊。
5: 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来到节目的最后一段，我们继续给大家回应有关于练瑜伽的问题啊。有些朋友说，哎，瑜伽可以跟气功一起练吗？也有些朋友就说，瑜伽跟普拉提它有什么分别？可以交错一起在学习吗？
4: 嗯，是可以的，尤其是在气功跟瑜伽一起来练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方式。
3: 嗯，
4: 好像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是有练习过一些太极和气功，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把它搁在一边。
3: 嗯，
4: 好，后来回到了瑜伽的行业的时候，我是发现到，哎，其实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嗯、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搭的方式，尤其是在于瑜伽的阿育吠陀和所谓道教。里面的那个易学，因为很多人听到道教，他们以为就是那种
3: 宗教。
4: 宗教，其实我讲的不是宗教哈、嗯，就是道教里面他们的一些医学是跟中医也是有关系到的、
3: 嗯，
4: 所以在那边我们就看得到，他们是互相互补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配搭。
3: 是，对。那普拉提跟瑜伽呢？
4: 普拉提跟瑜伽呢，就比较听起来有一点现代的一种感觉，因为普拉提他自己本身有分两大类，
3: 嗯、
4: 一种就是普拉提在瑜伽垫，另外一种就是普拉提以一些机械、一些用具这样子、嗯。那如果你问我说两个一起练，或者是他们的区别嘛？我们先讲两个一起练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搭。
3: 嗯，
4: 它会强化我们的核心，尤其是让我们的整个脊椎还有脚方面的那个稳定度会更好。
3: 嗯，
4: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在普拉提自己本身，无论是在瑜伽垫的，或者是用那些 reformer 的那种比较大型的用具的，它都有一个辅助你，让你很稳定的慢慢的专注强化相关的核心肌肉。
3: 对，
4: 可是我在讲的肌肉，核心肌肉不是那个六个腹块的那腹肌的那一种，不是啊、哦
3: 嗯、
4: 它是那一种稳固我们整个骨骼的那个构造的一种练习，它强化肌肉来辅助我们的骨骼稳定。
3: 嗯嗯，
4: 然后在瑜伽方面，当然瑜伽的体式就会比较多选择，它有很多不同级别的不同派系的那种体式、
3: 嗯、
4: 而普拉提式它的体式就会比较少。
3: 嗯
4: 嗯，所以如果你说单方面练普拉提或者是瑜伽没问题，如果两个把它放在一起也是一个很好的配搭。
3: 对，
4: 就比如说现在我把它分开来说，
3: 嗯，
4: 气功的有练太极的人练瑜伽，这属于一些比较长辈的，这样子来练的话是非常有益的、嗯哦、而且对他们的生活的圈子也是会有 很多交流嘛，人就没有这么闷哈、嗯。然后看东西、听东西也会比较开明很多。
3: 嗯。
4: 然后比如说是年轻那一辈呢，你们可以先从普拉提啦，就是说跟瑜伽放在一起来念的话，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去做一个预防，
3: 嗯、
4: 预防以后年纪衰老的时候，我们的骨骼也没有这么差。
3: 对
4: 对
3: 对、嗯，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让你的这个所谓全身的脊椎或者是关节、嗯、还是核心，就是得到稳固的发展，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不练习核心的话，我们知道就很容易有一些酸痛的问题出现。
4: 对，
3: 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避免类似的酸痛、
4: 嗯，
3: 那练核心它是很重要的。
4: 对，
3: 可是如果你想从里到外的练，从头到脚的练，那么瑜伽是更适合你的。
4: 对，是的、
3: 嗯、所以当你有了这个区分，你就知道哎，我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底下、嗯、我要先练哪一个，那就看你当下需要什么。
4: 对，
3: 而不是说什么好你都去试，什么好你都去练，结果一直在上课一直在上课，
4: 对对对，就傻傻的就跟着一大堆人去做了一些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东西回来。
3: 嗯，
4: 对对 对, 对，
3: 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是你要先了解你此刻需要什么，
4: 是
3: 你才去做探究和做这个比较或做筛检、嗯、而不是说现在潮流兴什么潮流流行什么、嗯、我就去跟风学什么。
4: 对，不要打卡。
3: OK，
4: 真的不要打卡，真的对自己没有好处，真的、
3: 嗯、是。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先回头看一看自己，其实回头关照自己也是一个修炼的开始呢。
4: 对，
3: 嗯，
4: 所以有些时候修炼不一定是说要很严肃的很严谨那种、嗯、修炼是随时都可以。
3: 嗯，对，是。谢谢今天啊、老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说了那么多。那如果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你错过了我们前半部谈到为什么瑜伽不只是这个伸展而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方法，你错过我们节目前半部呢，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或者是我们爱生活的脸书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这集节目，而且可以分享出去哦。谢谢荣坤老师，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4: 谢谢大家，谢谢明明老师，谢谢 IFM。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x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x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鲁斯·安诺·伊布拉欣就俄罗斯支持加强与马来西亚，尤其是国家石油公司的能源合作，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谢意。首相说，马来西亚和俄罗斯的双边机制已经拓展至贸易、投资、清真经济及金融等多个领域。首相星期三与普京举行双边会谈时，在开场致辞中指出，两国也即将完成签证便利化安排，这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此外，首相也对普京在加沙问题及当前涉及伊朗的地缘政治局势上始终坚持原则性立场表示感谢。首相表示，普京捍卫有关立场的决心和自信，也赢得马来西亚人民及许多国家人民的钦佩。马来西亚驻土库曼斯坦大使 Mohammad Suhaimi Ahmad Tajuddin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到土库曼斯坦访问，不仅将深化两国在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合作，也有望推动交通运输、物流和农业等领域的发展。首相从即日起到土库曼斯坦展开正式访问。穆罕默德·苏哈米说，首相这次的行程将为马来西亚企业开拓当地市场创造更多机会，尤其是在清真食品和棕榈油产业方面。柔佛看守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说，即使代表一个政党领袖出战州选举而被视为海豹男孩，但胜选主政后也未必能受委为州务大臣。他说，王室的预准，特别是柔佛苏丹 Sultan Ibrahim 陛下和摄政王 Tunku Makota Ismail 在决定谁将领导政府的意愿才是关键。科技公司苹果表示，由于记忆体和储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公司计划调高部分产品售价，以应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压力。苹果首席执行员库克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公司一直努力吸收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避免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目前情况已经难以持续，因此涨价无可避免。不过他没有透露涨价时间、涨幅和受影响产品的具体范围。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RFM 越听越爱，
2: R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原来是这样的。
2: 哎，女儿，你干嘛？
1: 没什么。
2: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1: 没有。
3: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4: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3: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4: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3: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4: 保护自己和家人，
3: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6: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8: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1点，马来西亚与俄罗斯正推进签证便利化安排，首相即日起对土库曼斯坦展开正式访问。印度和美国的贸易协议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对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伊朗发动袭击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个举动涉及国家主权的根本问题。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这类行动做出一致评估，不论涉事方是谁。他强调，这不仅关乎战争或冲突带来的影响，更是国际社会是否接受此类行为的原则问题。此外，首相也感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在当前伊朗相关地缘政治局势中始终坚持原则。首相表示，普京捍卫有关立场的决心和自信，也赢得了马来西亚人民及许多国家的钦佩。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加沙和伊朗仍然是中东的关键问题，吸引了包括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大国的关注。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uk Sri Anwar 就俄罗斯支持加强与马来西亚尤其是国家石油公司的能源合作，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谢意。首相说，两国的双边机制已经拓展到贸易、投资、清真经济及金融等多个领域。两国领导人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双边会谈。首相在开场致辞中指出，两国也即将完成签证便利化安排，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取消对马来西亚、印尼及科威特公民的签证要求。首相说，俄罗斯外交部将加紧敲定和协调相关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随着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将在明年迎来建交60周年，两国已经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奠定坚实基础。普京星期三晚上在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期间与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举行会谈。普京指出，两国正在以实质且积极的经验迎接该里程碑。他形容马来西亚是俄罗斯长期的全球合作伙伴，并表示两国合作始终建立在相互尊重及兼顾彼此利益的原则之上。结束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后，首相 Datuk Sri Anwar 今天起对土库曼斯坦展开正式访问，并将与总统别尔德姆哈梅多夫举行会谈，探讨多个战略领域的合作机会。马来西亚驻土库曼斯坦大使 Mohammad Suhaimi Ahmad Tajuddin 表示，此行不仅有助深化两国在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合作，也为马来西亚企业开拓当地市场带来更多机会，特别是在清真食品和油棕产业方面。首相这次的访问有望促成国家石油公司签署长达20年到25年的延长运营协议，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和经济版图。马来亚大学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取得历来最高名次，从第58名上升2位至第56名，这进一步巩固了马来亚大学作为马来西亚排名第一大学的地位，并使其跻身全球，前 3.7% 的大学之列。在马来西亚院校中，马来亚大学在学术声誉、雇主声誉、就业成果及可持续性方面均排名第一。 亚洲航空提醒求职者提防冒充其官方招聘网站的虚假网站。根据亚洲航空发表的声明，近期网络上出现一个虚假的招聘网站，专门针对求职者实施诈骗。该网站模仿亚洲航空官方招聘平台，借机收集个人资料，并以手续费为由要求求职者支付费用，以继续所谓的招聘流程。亚洲航空强调，其唯一官方招聘网站为 careers.aasia.com， 而公司也绝对不会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柔佛看守大臣 Dr. On Hafiz Ghazi 说，即使代表一个政党领衔出战州选举而被视为海豹男孩，但胜选主政后也未必能受委为州务大臣。他说，王室的预准，特别是柔佛苏丹 Sultan Ibrahim 陛下和摄政王 Tunku Makota Ismail 在决定谁将领导政府的意愿才是关键。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国际新闻，印度总理莫迪发声明说，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印度和美国就贸易协议进行了长期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两国领导人星期三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这是自2025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

特朗普告诉记者，双方非常接近，而印度方面在声明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已经指示官员尽快达成具有商业意义的协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星期三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和叙利亚预计将在近期恢复谈判。这将是今年二月底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以来，以色列和叙利亚第一次恢复相关谈判。新华社引述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双方谈判，目的在于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根据报道，无论是沙拉本人还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都没有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相关提议。受燃油短缺影响，古巴将从星期四起大幅削减铁路和长途巴士班次，从首都哈瓦那开往东部地区的列车将由原本每个星期大约三班缩减成每16天一班，过去每天至少一班开往各省会城市的长途巴士，如今每个星期只运营一到三班。交通部副部长路易斯表示，民众仍可自由出行，当局将实施优先制度，确保有限运力用于必要用途。古巴共产党批准一揽子改革方案，目的在于向私人投资开放更多领域。在美国的压力下，古巴正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法新社引述古巴国家电视台星期四的报道，已经批准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包括吸引更多海外古巴人的资本以及缩小国家规模。此前中央委员会召开一次特别全体会议，讨论大约20项改革提案。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18号表示，科技部当天与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签署有关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Anthropic 前一天在首尔开办办事处，正式进军韩国市场。韩国副总理兼科技部长官裴庆勋今年二月出席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并会见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共商合作方案。作为后续举措，双方签订了上述合作文件。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分析人工智能在网络攻击和防范方面发挥的作用。科技公司苹果表示，由于记忆体和储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公司计划调高部分产品售价，以应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压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与俄罗斯正推进签证便利化安排，首相即日起对土库曼斯坦展开正式访问。印度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种快乐。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2: 来到这个时候的爱从自己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佩银。那继上个小时听过了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啊，那么这个小时就让大家来留言了。其实有些时候我想啊，在节目中听到自己的所喜欢的歌曲播出来的时候，那是很开心的事情。那如果是那歌曲呢是你所选的，然后再加上你的留言播出来的话，是不是更有意义呢？那么即将到来的父亲节，

哎，这个星期大家很安静哦，留言好像都没有提到父亲呢、啊不要把爸爸给忽略了哦。虽然有些时候啊，有些人说，哎呀，妈妈的歌特别的多，那大家要跟妈妈说的话也特别的多。那么其实爸爸也是很伟大的。那么在你的心中，可能这个人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是他就像你的亲生父亲这么待你，或者是他是一个年长的长辈，但是呢，他是一个好爸爸的角色，又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父亲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在你的心中是否也在影响着你呢？其实我想哦，家庭观很多时候都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我们可能你不去看，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深深的去理解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其实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不只是我们外表的长相，有人说哎呀你像爸爸，哎呀你像妈妈，对不对？但是其实我想呢，更深层的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已经刻画着父母亲所用的一种模式。那么可能一些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把它附注在自己的家庭里头了，这是一个印记哦。那么父母亲在我们心中扮演的角色重要吗？当然是重要啊，它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然后今天你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说呢？那么即将到来的父亲节，然后明天有端午节，裹了粽子还是吃了粽子吗？你是负责吃的还是负责裹的呢？其实裹粽子啊，真的很花时间的。现在身边人其实越来越少人会做这件事情了，甚至有些说哎呀我直接买就好了，如果我想吃的话比较方便，不然所谓的很多工啊，很多的工作。但是呢，裹粽子的人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自己会裹啊，这是一个手艺啊，而且甚至有一些还会去参加裹粽子比赛呢。裹粽子不容易哦，如果你裹不好的话呢，你的这个米饭全部都会掉出来。所以真的这也是我学了很久还学不会的事情。好，那今天是不是有满满的话想说，看大家这几天都很安静，那么今天来提一提，看一看会不会引起大家的对爸爸想要说的话的留言呢？好吧，就等着你们的留言啦。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孙楠所演绎的，叫《春眠不觉晓》，这首歌的 featuring 是沙依丁。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马上来看一看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今天完成的赛事啊，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我们都是以我国的时间为准的。在我国时间凌晨1点呢，黑组的比赛就有葡萄牙对垒刚果是打平的，是1-1。那 L 组呢是在今天凌晨4点进行的，英格兰对垒克罗地亚是以4-2的成绩。那再来有 L 组的比赛呢，加纳对垒巴拿马是1-0。那么 K 组呢则是乌兹别克对垒哥伦比亚是1-3。那么基本上呢，在今天的这个成绩方面是这样。那么6月19号，明天的这个赛事呢，哇，凌晨12点哈。A 组就有捷克对垒南非，而 B 组则是瑞士对垒波黑。同样也是 B 组的是早上6点啊，加拿大对垒卡塔尔。还有 A 组呢是上午9点，墨西哥对垒韩国。这是明天6月19号的赛程。那你可以通过 RTM 收看世界杯哦，那就是 RTM 的 TVOK MYTV 频道110和 Sugan Plus MYTV 频道111收看，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网站或者是下载 RTM Click 应用程序，那随时随地都可以观看世界杯赛事直播，高清画质，多平台同步观看。
3: Shakira,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0: 来的爸，大家对爸爸的爱还是含蓄的哦。那我一说了之后就开始来信息了，说到爸爸的跟爸爸说一些话，之前也是有说一些留言，但是都没有人提到爸爸这一回事哦。所以我想，诶，这个来临的父亲节大家都忘了，诶，星期天是父亲节了吗？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哦。下来这位朋友，他其实是另外一半想要留言给先生，然后先生是孩子的爸爸嘛，啊，他也有话想要对先生说的。 OK 的，那大家听一听他的留言。
1: 下午好。
0: 你好，
1: 我想对我老公说，谢谢你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也感恩有你。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爸爸，所以我就会失去了父爱从小。
0: 嗯，
1: 现在我会珍惜我们家你最大的人物，所以我想对你说，老公，这几年都辛苦你了。我想把这首歌由佩颖帮我选一首有关于父亲的父爱的歌送给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0: 好，谢谢你的留言，这是 Mary Dan 的留言哦。那其实对，其实身为妻子也是可以跟爸爸说一些话，就是自己的先生。但我发现很多人哦，就是都会跟着孩子叫先生叫爸爸，所以那也是自己的爸爸了，对不对？好，一个是老的爸，一个是年轻的爸啊。好，那你让我挑选歌曲，我就帮你挑这一首比较少人选的歌，但是也是不错的歌颂爸爸的歌曲，《山脚下男孩》，亲爱的爸爸。

在你们留言给爸爸了之后，如果歌曲要让佩仪来帮你挑的话也 OK， 没问题的，只要你注明我就知道啦。好，下来我们可以看，这是 Simon 的留言，他要跟天上的爸爸说一些话啊。他说，这么快你已经离开一年了，我们始终好爱你啊，想起以前的时候都会莫名的你当我们的爸爸感到骄傲，在此要谢谢你当过我们的爸爸，在天上的你也在保佑着我们，我们都过得很好，等等吧，有一天我们始终会见面的，因为路长情更长。这是 Simon 的留言。是的，不管爸爸在什么地方，有些人爸爸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已经完成了人生的功课，但是他依然是活在心里的，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来留言的，趁着父亲节的到来给爸爸说一些话吧。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Let's go, let's go.
5: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听过这首新歌叫《小刺猬》。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那么大家含蓄的给爸爸说了一些话啊。那么我们看一看，这是巴杜巴哈的玉琴，他说想要跟爸爸说：“爸爸，您辛苦了，妈妈不在后啊，你就撑起了这个家，给我们依靠，给我们当着我是我们的后盾。谢谢您一直为我们付出，谢谢您，我们都很爱很爱您，爸爸。父亲节快乐！”那其实玉琴这里也挑了一首歌，几乎是在给父亲留言，或者是一些朋友趁着爸爸生日的时候发留言过来时候会选上的歌。那这首歌曲很多人到副歌的时候都会朗朗上口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会唱的话，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哈。筷子兄弟的父亲，要给爸爸说一些话，或者是明天是端午节哦，大家有话想说吗？欢迎你来留言。

0: 百听不厌的歌曲，筷子兄弟演绎的父亲。谢谢大家的选曲。这位想用匿名的方式留言的朋友，他说，我想对天上的爸爸说，你在天国好吗？我很想念你，有你在的时候，每一年的父亲节大家都为你准备，热热闹闹的父亲节，现在大家似乎也忘记了，也不提起了，或许大家都难以接受你的离开吧。每当我看到年长老人，就会想起你的点点滴滴，您带给我们的欢乐跟父爱，您是慈祥的父亲，也是爱开玩笑的父亲。爸爸，我们爱您。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涌出这段故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5: 有问题吗？
4: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5: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4: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7: 妈，你在吃什么药？
8: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7: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9: 在我国，只要药物
10: 一
9: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0: 二
9: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0: 三
9: 掺杂违禁成分，
10: 四
9: 从非法渠道取得，
10: 五
9: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9: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9: #Dolaubadidasa
10: #拒绝非法药物。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也是想要用匿名的方式留言的，对爸爸说一些话。他说：爸爸，谢谢您一直默默地为这个家付出，小的时候总觉得你的爱很安静，长大之后才明白你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您不常说我爱你，却用行动陪伴我成长，为我遮风挡雨，无论生活有多辛苦，你总是把压力留给自己，把笑容留给家人，每一次的鼓励，每一次的叮咛，都成为我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力量。长大之后我才渐渐明白，原来你也会累，也会担心，只是从来不轻易地表现出来。谢谢你一直做我最坚强的后盾，让我有勇气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未来的日子希望您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多照顾自己，多享受生活，愿您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每一天都充满笑容。爸爸，谢谢您送给我一个温暖的家，也谢谢您成为我的榜样，我会努力成为让您骄傲的孩子。未来就换我来陪伴您，照顾您。爸爸，我爱您，祝您永远幸福安康。谢谢大家陆续的都把想要对爸爸说的话透过信息发送过来。的确看得出来，大家对爸爸父亲的留言始终还是比较含蓄一点点那么我想就趁着父亲节到来之前，那么今天的我要对你说，就尽量的把大家的心里话都给带出来啦。好，这位朋友选的歌曲是我在节目中呢，也是真的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呢最多人选上的，那是崔恕还有崔荣唱的父子。那里头就听得出来爸爸跟儿子之间在演绎这首歌曲之间的深刻的情感。下个小时有文创单元，欢迎大家留守着节目，也可以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我们有直播，让你看一看怎么制作珍珠手表。
1: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考试成绩今天放榜，总平均积分达到 2.88， 与上一年的 2.85 相比提高了 0.03 分，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主席 Dato Mat Amin Mattaf 指出，去年共有 3.5%， 也就是1336名考生考获总平均积分 4.00 满分的成绩，比2024年增加了70人。STPM 考获5科 A 的考生人数也从2024年的53人增至去年的60人。槟城州政府有信心并希望2026年国家记者日庆典能够成功举行，进一步肯定媒体从业员的角色和贡献。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指出，州政府已经在过去2到3个月和通讯部进行交流，以确保这项盛大活动的筹备工作顺利进行。国家记者日庆典将在这个星期六在北海会展中心登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20号为庆典主持开幕，预计届时将有大约1000名来自国内外的媒体从业员出席。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计划更换现有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作战需求和机队老化问题。皇家空军总司令 Tan Sri Muhammad Noraslan Aris 表示，目前空军共有10架 C-130 运输机，其中最早的一架机龄已经达到50年，最新的一架也已经使用了31年。尽管该机型长期以来表现卓越，但随着维护成本不断上升，加上新一代运输机在技术性能及载重能力方面更具优势，更换该机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美国将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及相关设备，总价值1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声明说，这次军售将提升奥地利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并支持联军行动以及两国加强军事互动性的目标。美国国务院已经把这次的军售计划通知国会，这项计划还需获得国会批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改变。每当我和那些加入伊斯兰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谈到自己的过去，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感慨自己现在的美好信仰和幸福生活。这些幸福都是我们在经历蜕变之后获得的。其实，在很多加入伊斯兰的朋友的身上，我能够看到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所做的改变。我们以前爱做的事情，在伊斯兰里面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爱是意志无法掌控的，爱是天性需求的结果。

0: 及到真正的被爱者，就像放弃吃喝不清真的食物，以更加健康的食物滋养我们的身体，就像以前喜欢晚上夜不归宿，出去通宵达旦和朋友一起玩耍，但是现在每天晚上婚礼拜过后就在家里，或者打扫卫生做家务，或者辅导孩子读书学习，或者自己诵读古兰经等待下一个礼拜，九点十点就熄灯上床休息了。早早的入睡保证了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为第二天早上能够起来礼拜做准备。这样的生活模式是我们应该爱的，所以我们就放弃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回归本真，为了真主，也为了我们自己。亲爱的穆圣愿主福安之说，谁具备了三种美德，谁就体会到信仰以曼的甘甜。爱真主和使者胜过了一切，为了真主而爱人，获得真主引导后，憎恶回到背信，如憎恶被投入火狱中，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我们选择这个信仰，我们就会顺从的改变。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第二章229节说，这是真主的法度，你们不要违反它，谁违反真主的法度，谁是不义的人。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穆斯林是身处各种条件之中的，摘自于阿布达伍德圣训集。条件指的是各种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我们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之中当然要接受各种规范的约束，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这样能够保证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理性、遵纪守法的优秀的穆斯林公民，我们的社会才会稳定，我们的家园才会和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你好，我是佩莹，很快来到了我们的文创单元了。那么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 Shannon 小荣。 Hello Shannon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hannon，
0: 欢迎。那现在听广播，不只是听，大家也可以在线上看我们的直播，所以等一下 Shannon 也会在现场，制作这个珍珠手表。那么其实说到珍珠，我想女人想到就是哇，代表高贵大方。我自己说在晚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哇，珍珠它真的是散发着它的功能，它是可以是耳环，它可以是项链，就是装饰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算是有人把它当成是时尚用品了，就是手表。也很多人不戴手表了，现在看手机。
1: 对对对，
0: 但是手表呢，其实看你怎么戴，你也可以戴出你的态度跟

0: 你的那个触觉啊。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珍珠手表啊，先说珍珠这一回事吧哈。你怎么契机让你对珍珠产生了这份热爱呢？
1: OK，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哈，我在制作首饰的时候，我是有采用很多不一样的这一个珠子的，就比如说水晶啊、玻璃珠啊、Swarovski 都是有。那么呢，就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下，就是偶然有遇到这一个珍珠，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珍珠也是有长得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我想象中的珍珠呢，其实它就是圆形的，
0: 美美的，
1: 美美的，亮亮的，就是要去它很珍贵、很优雅，然后要去那种珠宝店才可以买到的那一种。
0: 对对对，
1: 它就是有我看当我遇到这一种珍珠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有很多想象出来，如果我把它放在我的饰品上，它是会怎么样的呢？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爱上这一个珍珠。
0: 原来如此哦。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回事，然后我们真正发现的时候，哦，原来它是，你可以说是无心插柳，因为它不在你的那个范围之内。
1: 是的。
0: 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原来它发挥的空间可以这么大。对，所以从你的经验中啊，这么就是跟珍珠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从开始设计，然后到这个成品的完成，对你来说，其实跟之前你的认知，跟你完成了之后带来的那个震撼跟分别有没有？
1: 有，其实是那个当作品制作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惊讶到了
0: 啊哈！
1: 哦，怎么可以那么美？怎么可以那么漂亮？那么特别？
0: 是
1: 那么我先讲讲这个关于这个珍珠，
0: 好，
1: 因为呢，我采用的多数是这个巴洛克珍珠，就是每一颗都不一样。那么对我来讲呢，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最烦恼的并不是技巧，而是你在搭配的时候。就是因为它不同的形状，然后还有就是你要配合那个表型，它出来的时候齁，它的可能你想象中了跟制作出来的时候，然后再戴上来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0: 的确
1: 啊，当我可以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很满意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很开心的。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太美了，就是嘴巴会一直在那边碎碎念讲，哇，好美啊，好美啊，就是一直很欣赏自己的作品。
0: 有自信是好的，
1: 对对 对。
0: 所以我可以理解哈，你看它的形状不一，就好像我们在拼图，你在拼图的时候，你每一个角落或者每一个方块，其实你就是要拼得对啊。
1: 是，
0: 如果不对的话，它的那个效果出来就不一样啊。
1: 是，
0: 而且你做的你已经界定了它是手表嘛，所以表心你必须要做一些配合。有试过吗？哎呀，这珍珠我觉得最好看了，可是套在那边的时候就是稍微的大了一点或者是小了一点。
1: 有，绝对有
0: 哦。
1: 所以呢，在制作这个手表的时候，最难的地方就是在搭配。就是要尝试很多不一样，就是通常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哦，有时候甚至是会画出来，或者是有时候会想象。但是通常我就比较习惯的就是把它排列出来
0: 哦。
1: 就是有时候你排列出来之后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把它串在一起戴上来才会美。
0: OK， 先预先做一个就是排列的，先有一个样本可以看，
1: 是
0: 而且每个人的那个手腕的大小不一样啊，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弹性的，对吧？
1: 是的。那么呢，之后呢，就其实这个手表每个人的手围都不同，所以呢，但是现在有很多新式的这一个扣子，所以可以伸缩性的，又或者是说是可以用这个弹力线来制作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现在的问题不大。
0: OK， 还是可以解决的。反正呢这个方法是在你的人脑，是在于你自己本身怎样去把它做一些变化。因为现在讲求创新的年代啦，说真的你说不能吗？其实很多东西并没有所谓的不可能的。
1: 是的。
0: 只要你敢，只要你愿意去做尝试，有吗？你就不担心这好像就是所谓不可以。越是不可以的，你越去试就越可以。
1: 是真的。
0: 是这样的哦。让你觉得越可以的东西，然后你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哦。
1: 真的真的真的。其实是看你有多想要那样作品，
0: 那又是你多想要的那个关键点哦。你真的很想要的话，我相信你在做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会卯足全力啊，你会想尽办法。人是这样 的，你想要拥有的东西，你都会想尽办法去得到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好，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呢。Shannon 他就会在现场给大家制作，大家不妨来看一看哦，来支持一下。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另外这首歌曲是大张伟的《他似蜜》。嗨，你好，我是佩莹。那我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创单元，我们有 Shannon 手作人到节目中。那 Shannon 自己本身也是老师，所以其实做老师的好处啊，就是一来你可以传授你的这个所知道的知识给学生，那另外一点啊，就是你也可以从中去获取更多的进步跟当下的一个趋势是怎么样的。好，那么你说其实在制作这个珍珠手表最难的就是在设计的部分，而且你会先做一个样本，先给自己看一下，哦，这样子 OK 吗？是不是？所以其实我想讲的是，你看到，从设计到完成呢，其实在形状的挑选，在颜色的挑选搭配方面，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要求，
1: 是是是，
0: 你要，然后你也到最后它的那个价值在哪里？对，你要凸显出它的特色等等，哪一方面是你最抓的比较紧的？
1: 我比较在乎的会是在形状，因为有时候那个形状就是你喜欢它未必搭配出来会好看的，所以呢首先我是会比较在意的就是形状，再来就是瑕疵。有时候我会挑一些比较，如果它的瑕疵没有很多，只是一点，那还可以接受。那么再来呢就是那个亮度
0: 哦，对
1: 啊，还有它的光泽，表面的光泽
0: 是
1: 啊，这个是我会比较介意的，还是形状啊？
0: 其实什么形状比较好搭？
1: 其实呢要看那个，如果是说用在手表的话，就是不可以太过圆的
0: 啊，
1: 因为我们的表心是比较扁，
0: 是
1: 啊，所以如果你突然间就是有一颗很大颗的圆的就出来，可能它效果就没有那么美。那么如果是，当然如果是它的表心比较扁嘛，你配小颗的当然是没问题。那么如果是说好像巴洛克珍珠，它真的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形状，太过扁了也是不行哦。它是要刚刚好的，
0: 是
1: 啊，
0: 是，
1: 如果是太过扁的，可能戴起来它的那个层次感就没有那么漂亮，所以真的是还需要是一样一样这样子搭配起来看的。就是当我拿到这个珠子的时候，然后我搭配下去看，然后真的是有放在手这样子看一下啊，然后你就大概可以做到它制作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0: 试过做了又拆的吗？因为看了之后觉得风格不一样。
1: 有的有的，那么那个是早期的时候一定会有，那么习惯做久了过后，有经验了之后呢，就会比较少这样子的情况。
0: 是因为比较宽度比较大了，比较能够包容自己的那个不是它不是措施啦，而是包容于自己不要那所谓的那么固执，一定要完美到怎么样，还是
1: 因为有了那个经验啊，因为已经中过很多枪了嘛，就这个是不好看，就是我的风格是比较不 prefer 这样子的。那么就是有了那个经验过后，你就会知道说OK， 我不会再踩雷，我不会再搭这样子搭配啊，就是会减少那个时间去制作一个作品咯。
0: 是，其实都是从跌倒中爬起的，说真的啊，是是是，因为我们看的都是 OK 的，可以摆上台面的，但是有时候你人就是这样子哦，当你真的要做的时候，你会想哎呀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可是做出来的时候哎呀好像又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你会宁可收着，还是你会在那边再做出改正？
1: 如果那个珍珠，因为珍珠它有时候很难再会遇到一模一样的。如果那个珍珠真的是很稀有的，
0: 对对，
1: 如果真的是在短期内是找不到一模一样，我真的是会把它重做的。
0: 是。重做要再花时间，这基本上你完成一份了哈，就是一个珍珠手表大概多长时间？
1: 如果是快的话，其实大概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就是甚至半小时就可以。
0: 一个小时是包括设计那些，就是穿啊，然后或者是穿线啊等等，这些都包括了，对吧？
1: 对对对，只不过有时候是想要说穿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款式，那么就是会花更长的时间。
0: 你的款式会跟着趋势吗？就是现在整个趋势怎么样？
1: 会。那么好像比如说现在是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会穿插一些水晶啊、天然的石头啊、玛瑙啊、玉石在我的作品里面的，因为那个颜色是会比较特别。然后还有就是比较稀有，形状也是比较 怎么讲呢，就是比较特别一点啊，独特。
0: 嗯，
1: 所以呢我都会加，比如说现在是流行这个水晶嘛，
0: 嗯，
1: 所以我就会选择水晶放在我的作品里面哦。
0: 哎，是是是、嗯、所以有时候也要有那个触觉啊，
1: 是是是、
0: 哎、感受或者是看一看现在大家的那个需求是怎么样的。可是学生的角度会比较偏向于他们自己个人喜欢的是吧？
1: 会的，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哦，站在学生的角度，他并不知道原来诶这样子的搭配方法是会有另外一个风味
0: 啊哈、嗯，
1: 就是他们的认知中了哦，可能我就是这样子一穿哦，哦我加一粒哦，这样子就会很美。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尝试过，
0: 嗯，
1: 并不是说他不喜欢。当他知道怎么当我有跟他讲说教他一步步这样子去跟他解说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哇，这么我的作品会这么美，因为他没有尝试过，他不知道。当他有尝试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我都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作品。
0: 嗯，就先打开他的眼界，
1: 视野，对
0: 对，给他知道哦，原来可以这样。但是因为审美哦，跟自己本身的对于一种东西的美的要求啊，跟每个人定义都不一样的嘛。
1: 对对对
0: 啊，对，所以这方面我们稍后就说一说你自己本身，你怎样去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触觉，然后你怎么赋予在你的作品中啊、嗯。好，回头来我们再聊，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
2: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3: $405 and living.
4: Sound check 1 2 3.
2: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5: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6: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7: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6: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7: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5: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刚这首歌曲是孔夫子谢谢你。嗨，你好，我是佩莹。今天的文创我们有 Shannon 手作人到节目中做客。嗨 Shannon 你好。
1: 大家好。哎，
0: 是，那提到这个设计是最困难的哈，我们线上呢也有学生来支持来说，哎，其实真的不简单，因为你真正有真去做的人你就会知道它的困难在哪里。当然我想我们这个文创节目啊，最重要也是让大家了解每一份手作都是温度所在，都是精神还有那个创意等等啊。好，那可能一些朋友还没有看我们直播，他们是听节目的，可能我们可以说一下，其实制作这个珍珠手表要用的工具有哪一些呢？
1: OK， 最主要呢我们需要到的就是这一些钳子，就是要有这个瓶口钳啊、圆嘴钳，然后还有就是剪钳哦。
0: 嗯，
1: 那么再来呢，今天我使用的呢，就是我今天想说做一个比较简约风的手表，那么呢我使用了这一个叫做铜线来做这一个闭口九针，就是把这个珠子、
0: okay.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一些配件跟它结合在一起。
0: 嗯，
1: 这个方式来制作的话呢，它就是会更加的牢固，
0: 嗯，
1: 就没有这么容易的脱落。
0: 哦、OK， 是因为大家可能也要让它比较稳定一点点哈、哦，铜线要用铜线，
1: 对，
0: 哦、
1: 对对对
0: ，OK。那平常你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说雕刻是可以让你提升你的这个知识，也可以让你知道整个趋势是怎么样嘛。那平常在日常生活中，你怎么提升你自己的触觉呢？
1: 我自己呢，我是非常爱逛街的。
0: 逛街，
1: 对，
0: 但是不一定要买，就去逛而已。
1: 就去逛街。那么还有就是因为我本身自己都很爱美
0: 啊哈，
1: 所以呢我就是会去逛衣服店啊，去找下我一些朋友就是对这个潮流很熟悉的，就是有在做一些服装的，那么就会找他们聊天啊、
0: okay.
1: 然后呢就是逛街的时候呢，我是会通常去看一下现在的趋势是什么，
0: 嗯，
1: 流行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呢时不时也是会到这个批发商那边看一下、嗯、诶有什么新事物。那么当然呢，线上的这一个的这个的资讯啊、嗯、也是少不了的。
0: 的确
1: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呢我在线上也是也做了一些功课，
0: 嗯，
1: 就是会尝试不一样的风格啊，然后在什么时候是用什么技巧，又或者是说诶什么东西搭配出来的风格它是比较属于哪一类人的，
0: 嗯
1: 啊，我会比较注重在这一点。
0: 那一个人的他的那个性格还有他穿衣的习惯
1: 配搭
0: 对，然后他平常是不是都会穿的比较色彩缤纷一些，
1: 是
0: 哦，它一个百搭的手表，
1: 对对对、啊、是的，
0: 这些都是。其实我说嘛，手表它不只是 看时间而已的了，现在的手表呢越来越时尚，越来越多功能，所以你不要小看哦，诶它也是要看得漂亮，人嘛也才会心花怒放。刚才你说你是一个爱美的人，那么其实我看到你制作的时候你很有耐心啊，你只是在手作的时候你有耐心，还是你本来就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1: 应该是说手作让我有耐心应该可以这样子来解说吧。因为呢其实我还蛮享受这个制作过程的，
0: 嗯，
1: 这个也是当初我会开始这个行业的原因。
0: OK，
1: 那么呢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可以很简单的静下心来、
0: 嗯、
1: 然后再去欣赏自己的作品、嗯啊，然后在整个过程呢是属于是愉快的，
0: 嗯嗯，
1: 甚至是有时候好像刚才讲说手表，就是外面这样的一般手表就可能就比较搭配，就是不能二合一，
0: 是
1: 啊。那么呢我在制作这个手表的时候，有时候我都是带着那种很愉快的心情，
0: 嗯、
1: 啊、所以呢当我戴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看一看手表，会觉得哎我的手表很美，然后看一下时钟的时候会觉得哇今天好快乐，
0: 对啊，你只要看时间、哦、
1: 对对，就觉得说哎一光一望这个时间哦现在已经2点，嗯，我的表很美，那一戴一整天我的心情都会很愉快。
0: 是好的，我觉得人嘛、嗯、就是你要从这些小小的事情中去找一些更多的惊喜或者小确幸。你看你说我一说我看到比较漂亮的水壶、
1: 嗯、
0: 水罐我都会买、嗯、那我买了之后我就一直会要喝水哇很美哦我的水罐
1: 你就想要去碰一下它，
0: 对，真的。所以你说是手作让你变得有耐心，以前你毛躁吗？
1: 以前是在打工的时候会的，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每一天都是重复做一样的东西，
0: 哦，
1: 时间久了过后当然是会有一些怨气在里面的，就会觉得说嗯，这份东西是我要的嘛，这个东西是这个事业是适合我的嘛，
0: 嗯，
1: 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你不懂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呢当你比如说老板叫你做些东西，可能你的心态就不同嘛，
0: 嗯，
1: 就是会有抱怨这种心态
0: 啊，
1: 这
0: 手做就不用看人脸色，然后还是可以依着自己想要做就做。
1: 对，那当然其实呢手做后面还要处理很多东西，
0: 真的真的，所以他改了你的那个没那么急躁，然后也让你变得有耐心，嗯，那么当然我想啊，很多很多的成就感了哈。回头来我们再聊，其实说开心的总是有也有很多，那么也有困难的时候，像刚才你一边制作的时候你跟我说也是有困难的，嗯，对，肯定有，像现在也提到嘛啊，其实背后还有很多道不出的。那么今天我们同样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也让大家看这一份作品的时候，我们说它真的是有一份温度的作品，因为是特别而做手做的嘛，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是要这么做哦，原来在配音节目中有听过我们的嘉宾有聊过这一些，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得空的话有时间就来到我们的社交平台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吧。

0: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7: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好，今天来做客的嘉宾 Shannon 手作人已经完成了他的珍珠手表了，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相信都看到，而且还有一些漂亮的成品，那个是比较花时间的哦，因为在上节目的时候也必须可能要做一些割舍啊，不能做太复杂的，但是也都完成了啊。好，那么当然来到我们这个环节呢，我想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为身边人做很多事情，可是为自己的话，今天你选了手作这条路，那既然自己选了，再辛苦也要走下去，跪着都要把路走完啦、啊，是不是？那么你会想要对自己说什么吗？
1: 哇，讲到这一点真的是太感动了。
0: 嗯，
1: 那么我最想对自己说的就是，谢谢我自己。
0: 谢谢自己，
1: 对，
0: 因为选了这条路，是不是？
1: 谢谢自己的坚持。其实一路以来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很多人是会觉得讲说，哦，创业，哎，你就好喽，你的时间自由，
0: 嗯
1: 啊，你就好喽，你做你爱做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懂我们背后的辛酸是什么，手作人的辛酸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呢，真的是很感谢。其实感谢自己当初的勇敢，然后感谢自己当初的一个决定，做了这一个，然后的还有就是那个坚持做了这一个决定，然后就是往这一个行业发展。
0: 那是真的，因为其实万事起头难，你如果因为你之前你已经有一份工作的，那你必须要辞去那一份工作，然后是全职的在做手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那一种心理，有很多的反反复复的声音在。先别说旁边的人讲什么啦，反正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不知道全部，他们可能只知道部分而已，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知道那个冷暖自知，我们常说的哈。所以你说谢谢自己，也恭喜自己，也就是在这一路上呢，就是选择了走之下去。那么其实到今年2026年是第几年了？
1: 如果是全职的话呢，是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吧。
0: 四年了，坚持了四年也不容易哦。
1: 对，
0: 没有后悔哦？
1: 没有。
0: 嗯，
1: 没有后悔，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心酸是有，那么呢也在这个过程中我有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啊，顾客啊，然后还有就是学员，在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缘分，就是跟每一位的相遇，然后还有就是哦，原来这个世界是那么大的，我并没有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0: 是，
1: 然后我的视野，然后也包括自己的格局，然后心态其实也是越来越好了，就是不会好像以前在局限在一个小地方，然后从中呢，我也是有，其实是感恩啊，就是感恩所有的一切的发生，就是讲到最后还是要做，就是要行动，是非常感谢自己当下的那个决定，然后有不断的去行动，然后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这样子的机遇遇到大家，然后也是也包括也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一个心路历程。对，
0: 是说真的，假如你没有踏上手作之路，我也不会有机会可以请你来分享。
1: 是真的，
0: 所以一切呢几乎都是一个安排，我们在不同时期在做不同事情，或者是你做一个开始的时候，那一定会有原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去看到若干年后会是怎样，但你没有开始你就看不到之后会是怎样嘛， 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在这一路走来呢，其实谁给你的扶持是最大的？
1: 其实呢当时候给我的扶持当然是我的，其实是我爸爸啦。就因为我爸一句话，他只是问了我几句，就讲说哦，你可以嘛，因为以前我是在银行工作嘛，他就讲你这个真的是可以赚钱嘛，然后我就讲可以，然后他就默认这样子点头，就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想往这一个行业发展，
0: 是，
1: 那么当然就是还有我的先生哦，那个时候我也是跟他讲，哎，我不要，我想要辞职啊，其实他也是有怕的，但是他就好像很勉强的点了头一下这样子在那个时候啦，过后了就是一开始过后就是不顾一切咯，就是不顾一切的就做到现在啊。
0: 他们 们最大的考量是希望你不会影响到你的收入，就是至少还能够赚到钱。
2: 是
0: 啊、是，毕竟你在金融界，你可以比较有稳定的那个收入嘛，所以他们的考量也是对的。
1: 对，因为毕竟我在那个时候在银行的工作都差不多十多年了，
0: 嗯，
1: 所以都是算是一个在老人家方面，他们会觉得说，哦，银行就是铁饭碗嘛。
0: 是啊，
1: 啊，所以他们也是有他的顾虑。
0: 嗯，
1: 那么我也是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所以我也是很努力，就是一辞职了过后呢，然后就有不断的去发展、去计划我的这个去 planning 哦，就去计划我的方向。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位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姐夫。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姐夫是给了我一个意见啊，他就讲说，哎，为什么你那么会做哦，你不尝试一下教课？
0: 啊、
1: oh. 啊！我是从这个时候，就是从他这一句话，然后慢慢再去发展的。
0: 嗯，是，所以身边的人就像是我们的伯乐，父亲节要到了，有没有话想要跟爸爸说？虽然你说爸爸不在，但是他永远都活在你的心里，有吗？给你一个机会跟爸爸说一些话。家人有在听你的节目，还是对跟家人说也可以。好， oh, 来，
1: 太感动了，
0: 嗯。
1: 嗯，
0: 如果爸爸还在，他看到你的更多的成就、嗯、是吧？
1: 是，
0: 那时候他离开的时候，你在手作的路上算成熟了吗？
1: 还刚开始，
0: 嗯，
1: 那个时候是要办新店
0: 啊，
1: 嗯、
0: 哦所以心想，如果他还在的话，想要证明给他看，
1: 对， 对， 对， 对，
0: 想要证明给他看，
1: 是
0: 我可以做到，是吧？
1: 嗯，是是是，
0: 嗯嗯，
1: 是，所以想对爸爸说的就是。嗯，爸，我很想念你。嗯，我会继续努力的走下去。
0: 好，
1: 哦，
0: 是、嗯、好。那么，我想在天之灵的爸爸可以感受到，而且他也在忽悠着你，啊，他在支持着你的、
1: 嗯。
0: 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怕，最怕的是站在那里。我们说从来不怕慢，但是我们怕的是站在原地。不能继续向前，那才是最大的止步在那里了啊！
1: 是是是，
0: 好，家人都有在听，学生都有在支持着。那么我想呢，接下来路还很长很远，也许还会有一些可能让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人生不就是这样？人生无常啊。那我们能做的、想要做的就去做吧。
1: 好
0: 好，那谢谢贤恩今天的分享，你的分享让我很感触，我就挑了这一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恭喜自己。
1: 好，谢谢大家。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今天启动一项全国性活动，为卫生部旗下机构转介的患者免费提供500个内窥镜和大肠镜检查。这项公司合作计划的目的在于加快消化系统疾病的早期筛查，同时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这项活动配合2026年世界消化健康日举行，并由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主持推荐。活动重点在于提升公众对消化系统健康的认知，推动预防保健及早期干预，特别是针对大肠癌。槟城州政府正持续推进建立槟城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以培育更多本地龙头企业。有关计划的白皮书预计将在今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完成。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该文件将为槟城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面的发展框架，并列出具体落实步骤，以推动该计划实施。他说，该中心的目标是吸引资金流入槟城，支持当地科技生态系统，并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广泛的融资与咨询服务。人民公正党柔佛州领导理事会主席 Dr. Zaliha Mustafa 表示，希望联盟预计将在来临的星期一公布柔佛州选举候选人名单。他说，预计将在由党高层领导出席的仪式上宣布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西盟主席 Dr. Anwar Ibrahim。 Zaliha 也提到，候选人遴选过程纳入了基层区部的意见，以确保获选的候选人真正了解当地民情，并拥有良好的服务记录。中国大陆广东省连日遭遇强降雨，导致深圳市全面停课，航班大面积延误，香港也受到波及，全港学校宣布停课，铁路交通受阻。受到西南季风及低压槽影响，中国华南大部分地区连日来已经持续遭遇暴雨侵袭。深圳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2:25已经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宣布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在17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乐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fm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有这一把干净的嗓音的歌手平井坚带来这首歌曲，是日剧《仁医》第二部的主题曲，叫《真爱岁月》。嗨，你好，我是佩音。步入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啊，日语跟韩语歌曲陆续给大家送上。我个人挺喜欢平井坚的这一首《真爱岁月》，因为它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也带出了岁月的流逝。一开头啊，就说即使岁月流逝，时光间发生的一切也无法放下。越是想要忘记你的声音，就越是深深烙印在心中，紧紧握住你的手，紧紧地拥抱着你，就算这些都是命运所不允许的，笑容里眼泪中都无法直接碰触到，无法从心底接触到那些真爱岁月，请不要与我告别，好想要再见到你，再见你一次，呼喊直到你听见，请你不要忘记，就算我会完全消失，轻抚你的风，为你盛开的花朵，与你一同追寻的未来。听过了这一首《真爱岁月》，是不是也感叹时间流逝呢？没办法，一分一秒就是这么过，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了。 Big Bang 的歌曲《Monster》。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GNA 所演绎的歌曲 First Kiss 很甜蜜的一首情歌。 GNA 呢也可以叫她崔智娜，加拿大出生，然后是一名韩国女歌手。那成为歌手她也是一名演员啊。那么她之前就曾经跟韩国艺人郑智薰就唱了一首那个数位单曲啊，叫有了情人想一起做的事出道。后来她凭借着歌曲 Black and White 获得了第26届的韩国金唱片奖，然后她的第三张的迷你专辑 Bloom 也让她登上了韩国各大音乐流行榜，是一位非常用功的女艺人。那么她出道时候呢，他先是加入这个娱乐圈演艺圈隶属于公司旗下的练习生，然后公司就安排他成为旗下五人女子团体五少女的成员之一，也让他担任了队长啊。那么跟其他的成员一起扶持，那当然其实有些时候这些组合啊就是有开始也会有结束嘛，但是他自己本身就还挺落力的，在这个演艺圈中唱了不少的好歌。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送上他所演绎的这一首甜蜜情歌 First Kiss。 好，继续给大家送上韩语跟日语歌曲，这首歌的歌名也要跟你说不要走，继续锁定 IFM。 好，继续我们还会有韩日流行歌曲哦。那如果你喜欢哪一类型的歌都可以来跟我分享。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4: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 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三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iFM 越听越爱。
8: Đừng về cô đơn lạnh xa.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9: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1: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绝配拼盘，嗨，你好，我是佩莹。我们来听一听六人男子组合的歌曲啊，在韩国那里真的很难猜哦。那讲来讲去好像还挺多组合的，对不对？好啦，我直接跟你说啦，这是 Boyfriend， 这是韩国的男子六人组合，在2011年组成的。然后他们在乐坛上的唱的歌曲有日语歌曲，也有韩语歌曲哦。其实他们在进军日本的时候呢，都会发出一些就是推出一些日语歌曲的，所以有些时候看是怎么样的分享，也让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多一些些的选择啊。我先不说这首歌是日语还是韩语歌啊，你们来猜一猜 Which， 歌名叫 Which。

Yeah， 谢谢 Boyfriend 的这首歌曲 Witch， 也带有一些些的复古的元素在内哦。好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Psy S 的歌曲了。他们是日本新浪潮系的音乐组合，也是组合。那么不过呢，这里头的歌手呢，两人所唱的歌曲都会偏向比较清新版的。像今天给大家选来的这一首呢，就是 Lemon no Yuki， Psy S 的歌声。

听过了3S 的歌曲，那今天的这个绝配拼盘听韩语跟日语歌曲的部分也就来到了尾声了。那下来送上这一首歌曲是 To Anyone 的 Come Back Home。 忙完了就要回家啦，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端午节平安，然后还有来临的父亲节，父亲节快乐啦。我是佩莹，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尽管面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及全球供应链中断，马来西亚仍然在今年前四个月创下史上最佳贸易表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电子电器行业的强劲表现，该领域持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周期，预计马来西亚未来几个月的贸易表现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交通部长陆兆福说，雪兰莪州政府正着手解决加里岛巴生港口第三码头初期发展计划的土地问题。他说，有关程序正由交通部和雪州政府连同私人界进一步细化落实，并将采用特许经营模式。第三码头的建设将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交通部的目标是尽可能在今年启动该计划。根据皇家警察部队的统计，今年首五个月，我国共录得388宗性骚扰案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国内的性骚扰案件呈上升趋势，从2022年的477宗增加至去年的1038宗。他表示，案件数量增加，一方面反映发生率上升，另一方面也说明越来越多受害者选择挺身而出举报，逐步打破沉默文化。他说，大部分案件发生在工作场所，部分涉及受害者的亲属或熟人。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成绩排名前18名的学生将获得奖学金到全国公立大学继续深造。教育部长 Fadlina Siddiq 表示，这项第一次针对2025年届 STPM 考生推出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内大学预科班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六阶段的学习路径。韩国气象厅星期四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范围涵盖首尔及周边地区。韩国气象厅表示，当局当天上午已经对京畿道和庆尚北道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并于下午将预警扩大至首尔地区。根据韩国气象厅的标准，只要预计最高气温连续两天维持在33摄氏度或以上，便会发布高温预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来到了6月18号下午4:03，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甄怡。
0: 今天由我们两个女生陪你一起爱下班聊天下。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Dia de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oo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oomis eGoomis.anm.gov.my。
2: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3: $405 and living.
4: Sound check 1, 2, 3。
2: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现在是广告时间，欢迎收听 IFM。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目前旗下拥有多家公司，人称商业天才，同时也是企业管理导师 InHome Group 的创办人 Terry Chong。 那 Terry 欢迎来到 IFM，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同时呢也分享一下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立 InHome Group， 又是怎么样把它发展成今日的规模。
1: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在线的听众们，大家下午好，我是 Terry Chong， InHome Group 的创办人。当然主持人刚才有说到天才这个称呼啦，其实我不敢当啊，因为还记得啊，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创办了 InHome， 当时它不算一个集团啊，只是一个小小的铁厂。在我还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的情况之下啊，因为我爸爸的关系，我就开始了这个的工厂。所以说这个天才啊，并不是，为什么呢？在2013年到16年，大概四年的时间哈，我从有钱到没有钱，没有钱到还要欠人家钱，甚至一度哈啊被打入了这个 AKBK。我相信很多人知道什么是 AKBK 啦，它是一个协助债务重组的一个政府机构。所以很明显的，我不是什么商业奇才，只是我很庆幸的，在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OK， 做生意一定要学习 ，OK， 因为他有方法的，记得在2017年的那个时候，我开始去上课，然后边做边学习，然后边改善调整啊，才会在短时间里面啊去快速的成长。
2: 嗯，那很多人会把 owning 当成是传统行业啊，但是你却把它当成是一个做品牌，就你自己的品牌，展示厅以及系统化分行来打造。那为什么你会觉得传统行业也必须要做品牌呢？
1: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owning 啊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都是当时的我都是驾着一辆罗里带着两个外劳的。但是我的恩师大多 Villa 多的 Kevin Q 又说了，没有传统的行业，只有传统的思维。OK， 那时候我就看到他可以用那么专业的一个的方式去经营企业，我就在想，有一天我也一定要做得到啊！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所有的决策我都是用企业化、品牌化去执行。OK， 所以因为这样，我就慢慢从一间路边的这个的小工厂，走向品牌与生态的方向。
0: InHome Group 由 owning 起家之后，为什么又会延伸到那么多不同的领域，包括 solar、 饮食业、美业等等？
1: 首先啊，这里一定要非常感谢我的团队，相信我的团队，还有我的领导们，还有我们的客户们，他们的付出啊，成就现在的我们。这个其实你问到的哈，我还记得在2020的疫情期间啊，跟很多人也一样的遇到很大的挑战。当时压力到啊，我也经历了什么叫做一夜白发啊，因为消费每一天都在跑，收入又没有但我相信方法永远比问题多，所以我没有停下来，我不断的去想方法。我甚至啊，我想过啊，带当时的团队一起去卖菜，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到不适合，因为那个菜很快坏，我们卖铁的嘛，它基本上不坏嘛。所以后来机缘巧合之下，我就跟邱师傅合作，开始了我们的一个新的行业InHome Dining， 我们是卖那些冷冻食品啊，这个的保期就比较长一点吧。所以之后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的盆菜，也做得非常的好的那个成绩，甚至一度拿了那个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这是全马最多销售盆菜的一间的品牌跟这个公司。所以除此以外啊，我们在我们的 all in 的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的学习，我们运用了老师教我们的一个三赢模式，用这套系统还有 SOP 来管理团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在全马开设了七间分工厂。后来呢，我们就发展到很多不同的行业，比如说太阳能 InHome Solar 啦，我们的防水呀、卷帘紧缩啦等等的。
0: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先稍作打住，下一段回来继续聊。

0: 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问 Terry 啊，那接下来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造这个所谓可以永续的生态圈呢？
1: 主持人，其实早在五年前啊，我们呢、啊、都一直在投入了一个不少的钱在这个科技的系统上。过去我们呢也经历了三到四次，也花了几百千，但最后也没有一次成功。我们都把钱丢弃大海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庆幸的，我们都遇到对的人啊。接下来我们会把我们这个 AI 系统，然后 SOP 以及这个商业模式整合起来，打造一个统一的平台，让整个的生态圈可以被这个的系统化执行跟管理，让我们旗下的各个行业啊，以及我们的客户们啊，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共赢。
2: 您常说单靠学习是一成不变的，唯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行动这件事呢？
1: 我还记得我的老师这个大多维拉多的 Kevin Q 说，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名言，我就慢慢体会吧。然后很多人误以为学习了就等于改变，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单靠学习是一成不变的，唯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你必须先学习，但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把你学到的东西用出来去执行。行动它不一定能够成功，但不行动就一定不成功。
0: 现在的中小型企业老板都很忙哦，也有很多的业务板块同时在进行。那你提倡 less is more 管理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它对企业又有什么样的帮助？
1: 专注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但关键呢、啊、你是否足够强大？到底什么是强大？先强后大，强大。我自己本身也经历过，有一点成就成绩的时候，我就开始分散啊，开始飘，什么生意都想要做，结果什么都失败。后来呢，我就决定收回来，只专注一个领域，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在同行里面脱颖而出。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owning 的行业 ，OK， 我们专注于设计。然后并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我们过去拿过的这个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最大的这个自动伸缩玻璃凉棚，还有最近蛮多人有抄袭我们的这个 T-Light 这个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设计的。也因为我们专注，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脱颖而出。主持人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啊我们就提交了一个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我们用过去2025年的成绩， OK， 我们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们荣获了马来西亚最多安装公司安装凉棚的这个记录， OK， 我们也会在这个七月份的有一个展会里我们正式颁发这个纪录大全。所以说先强后大，强大就是这个意思，你有强你就会大的。
2: 最后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创业或者是努力转型的听众说呢？
1: 我觉得啊，任何的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懂，因为今天啊它不是做生意不是乱冲乱撞你就可以成功的。我以前也以为只要我一个勇字，我敢我去做就一定成功，但结果真的不是，你必须学习，然后还有很多方法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学习对的方法，你找到对的老师啊伯乐啊教练啊，然后去执行，唯有这样你才有赢的机会。
2: 好，谢谢 Terry。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 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三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0: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0: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我国在今年前四个月创下史上最佳贸易表现。高等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总平均积分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萨拉姆利谢马德尼，你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尽管面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及全球供应链中断，马来西亚仍然在今年前四个月创下史上最佳贸易表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表示，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电子电器行业的强劲表现，该领域持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周期，预计马来西亚未来几个月的贸易表现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柔佛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今天启动一项全国性活动，为卫生部旗下机构转介的患者免费提供500个内窥镜和大肠镜检查。这项公司合作计划的目的在于加快消化系统疾病的早期筛查，同时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这项活动配合2026年世界消化健康日举行，并由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主持推介。活动重点在于提升公众对消化系统健康的认知，推动预防保健及早期干预，特别是针对大肠癌。根据皇家警察部队的统计，今年首五个月，我国共录得388宗性骚扰案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国内的性骚扰案件呈上升趋势，从2022年的477宗增加至去年的1038宗。他表示，案件数量增加，一方面反映发生率上升，另一方面也说明越来越多受害者选择挺身而出举报，逐步打破沉默文化。交通部长陆兆福说，雪兰莪州政府正着手解决加里岛巴生港口第三码头初期发展计划的土地问题。他说，有关程序正由交通部和雪州政府连同私人界进一步细化落实，并将采用特许经营模式。第三码头的建设将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交通部的目标是尽可能在今年启动该计划。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考试成绩今天放榜，总平均积分达到 2.88， 与上一年的 2.85 相比提高了 0.03 分，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主席 Dato' Mat Amin Mattaf 指出，去年共有 3.5%， 也就是1336名考生获得总平均积分 4.00 满分的成绩，比2024年增加了70人。 STPM 考获五科全 A 的考生人数也从2024年的53人增至去年的60人。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成绩排名前18名的学生将获得奖学金到全国公立大学继续深造。教育部长 Fadli Nasidi 表示，这项第一次针对2025年届 STPM 考生推出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内大学预科班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六阶段的学习路径。 槟城州政府正持续推进建立槟城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以培育更多本地龙头企业。有关计划的白皮书预计将在今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完成。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该文件将为槟城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面的发展框架，并列出具体落实步骤，以推动该计划实现。他说，该中心的目标是吸引资金流入槟城，支持当地科技生态系统，并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广泛的融资与咨询服务。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计划更换现有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作战需求和机队老化问题。皇家空军总司令 Tan Sri Muhammad Noraslan Aris 表示，尽管 C-130 运输机机型长期以来表现卓越，但随着维护成本不断上升，加上新一代运输机在技术性能及载重能力方面更具优势，更换该机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在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共有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和2024年同期相比激增 34%。 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美国将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及相关设备，总价值1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声明说，这次军售将提升奥地利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并支持联军行动以及两国加强军事互动性的目标。美国国务院已经把这次的军售计划通知国会，这项计划还需获得国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苹果公司已经同意和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与生产晶片。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年5月的报道，在经历超过一年的讨论后，英特尔已经和苹果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为苹果生产部分晶片。苹果和英特尔暂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刚果金爆发了一个多月的伊波拉疫情面临失控风险，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警告，如果在未来4周内无法填补数亿美元的防疫资金缺口，疫情防控成本或攀升至数十亿美元。同时，这场疫情可能成为史上最严重的伊波拉疫情之一。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目前获得的防疫资金不足1亿美元。刚果金政府通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加至837宗，过去24小时新增29宗确诊病例和4宗死亡病例。澳洲科学家星期四表示，一种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侵袭亚南极地区的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导致超过13,000只象海豹。

0: 南大部分地区连日来已经持续遭遇暴雨侵袭。深圳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2:25已经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宣布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韩国气象厅星期四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范围涵盖首尔及周边地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在今年前四个月创下史上最佳贸易表现。高等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总平均积分创下2013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妻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2: 下午5:11，今天是6月18，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我们又是一周的搭档啦。
3: 哎、hey, ，又是南方妹子，越讲越心虚。
2: 没有心虚，我们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哦。Hey. 尤其最近呢，大家都在谈论世界杯嘛。
3: 嗯。
2: 但是呢，身为柔佛州还有森美兰州选民的你，其实肩负着非常重的责任。
3: 嗯。
2: 尤其如果你在投票日当天没有办法亲临现场投票的话，那以下这一项资讯你就要特别留意了。柔佛和森美兰州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是在投票日当天没有办法亲临投票站吗？选委会就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了前线和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我国选民，还有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的义务。
3: 没错，那如果你想要申请请成为这个邮寄选民的话呢，方法非常简单哦，你只需要浏览这个选委会官网去进行线上注册。柔佛州的州选的海外选民呢，你申请截止日期是到6月19，我刚刚吓到了一下，就是明天了。所以如果你是柔佛的选民的话，动作要快哦。
2: 嗯、你要成为邮寄选民的话，明天6月19就是截止日期了。
3: 是呢，如果要你是森美兰的这个选民的话呢，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是7月10，还有一些的时间呢。那一旦你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那记得要在指定的时间内投票，然后要寄回去哦。这其实一来一回还是需要一点的这个时间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动作快啊。
2: 嗯，那详情呢就可以浏览 mysprspr.gov.my。那如果呢你想索取这个链接的话呢，就发送邮寄选民啊到0111701-8289，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记得动作要快哦。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虽然政府积极推动电动车发展，但是并不会仓促淘汰传统燃油车。他说，目前仍然有许多民众没有具备购买电动车的能力，因此我国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转型，而不是强制全面更换。同时，他也向二手车业者派下定心丸，强调我国目前并没有类似新加坡的车辆寿命终结政策，不会规定车辆达到特定年限后必须报废，因此二手车市场未来依然拥有庞大的发展空间。所谓的车辆寿命终结政策，是指已经达到使用寿命无法安全行驶或维修成本过高的车辆，需要透过回收、拆解及资源再循环等程序妥善处理。事实上，欧盟、日本及韩国等国家早已经落实相关制度，要求老旧车辆在达到特定条件之后退出道路系统，并将可用零件及金属材料回收再利用，以减少废弃物及环境污染。根据研究显示，如果老旧车辆长期闲置或遭到随意弃置，不仅会造成空气、土壤及水源污染，也可能成为蚊虫滋生的温床，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在我国，车辆寿命终结政策过去曾经多次被提出讨论，但是我国政府目前并没有推行该政策。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指出，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不允许落实有关政策。交通部当前的重点是制定妥善的报废与处理指南，而不是强制淘汰车辆，并鼓励民众逐步转向更环保的交通工具，包括电动车以及公共交通服务。总的来说，车辆寿命终结政策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单纯淘汰旧车，而是在保障道路安全、环境永续以及民众利益之间寻求更平衡的发展方案。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0: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9: 对，杨沙黑的
10: RDM。
9: 你好，我是小芬。
10: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9: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11: IFM 星期一到五
12: 下午5点，
13: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小韩。
14: 你好，我是珍妮。
1: 珍妮爱吃榴莲吗？
14: 哇，非常。
1: 你们家人也都爱吗？
14: 全家都爱。好啦，算是99%的家人都很爱。还是会有人一些人不喜欢的吗？
1: 也是。为什么我会聊榴莲呢？是因为我不晓得对你来说这是不是好消息呢？有没有勾起你想吃榴莲的兴致呢？因为最近就有消息指出，产量过剩再掀榴莲大海啸哦，猫山王跌至9令吉，引发了抢购。那全国各地包括了彭亨、柔佛、槟城、霹雳榴莲同时盛产，产量过剩呢就掀起了榴莲跌价了。像劳务猫山王榴莲价格进一步下跌到每公升9令吉的新低，吸引了大批消费者抢购哦。那过去一个星期，部分档口的劳务猫山王榴莲的价格呢，从每公斤18令吉逐步下降至17、15、13、12、10到9令吉。那虽然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档主预测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哦。
14: 而且你知道吗，这些榴莲呢，它不是那种小小的，体积其实算蛮大的。有一些榴莲的等级是属于 C 等级的，那 C 等级就是说它的重量大概是到1到2公斤左右，它不是迷你哦，而且品质是相当稳定的，不会有那种黑种子啊、老虎斑啊或者是不熟等等的问题。那有员工在这个档口和媒体表示呢，因为这些榴莲你不能够存放太久嘛，然后产量很多，你就要及时卖出去，你可以抛售，但至少你还可以赚回一点点的成本，那不会亏损的太严重。
1: 那如果你看到摊主把那个牌子写得很大，就是榴莲每一个10令吉或者是1公斤9令吉，会不会吸引你想要买？
14: 我其实啦，经过的话呢，我第一个先不是看数字，我先看那个大小
1: 啊。
14: 如果是大的体积可以吸引到我的话，我第二眼再看那个价钱
1: 啊。你竟然是看体积，可是基本上档主一定会把漂亮的榴莲摆出来
14: 啊，放在外面。
1: 对啊，那一定会吸引到你啊。
14: 是没错。
1: 所以你会买吗？
14: 我不会，但是我先生会。你知道在上、
1: 哦、所以你不是负责买榴莲的人。
14: 我不是负责，所以你看我不是负责付钱的人啊。所以我跟你分享哦，我上个星期呢才去买了，不是买了，我就是去领了，因为他负责买嘛，我就负责去拿到家一盒两大盒的榴莲，就是你看过正方形的透明容器最大的那一款、嗯、两大盒满满当当的猫山王榴莲呢，不到200令吉。那一盒大盒满满当当，我们吃了一个星期，每一天晚上都在吃。
1: 你们两个人吃？
14: 两个人吃。
1: 哎呀，享受了。
14: 这小朋友睡了，我们就因为我把回家就分装嘛，嗯、把它分装成六小盒、五小盒，然后我们每个晚上都吃。
1: 然后如果你
14: 一个星期，
1: 你把那个榴莲放在冷冻格，然后再拿下来，就好像吃冰淇淋，
14: 奶油冰淇淋的感觉非常。而且我们那时候买的这个价格是不到200令吉嘛，嗯、其实在隔了一个星期，那个同样的我们在网上购买的网络直播主呢，它的价钱更便宜了。
1: 有这么便宜吗？来，朋友们说一说，最近有没有吃榴莲？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刚才分享的新闻一样，价格很低呢？
14: 有没有吃怕了呢？
1: 还是其实你以为很低，但是最后结账的时候还是买的很，就是价格还是很高呢？嗯嗯，因为它一般上它是会有引流的，就好像做直播一样，最便宜，它一定把最便宜的价格写出来，但是档主一定会说，我告诉你哦，这个呢是 C 级的榴莲，你看 A 级的价格差不会很多，因为现在价格很便宜，你现在就可以以这个价格吃到 A 级的，你知道以前多少钱多少钱吗？然后你最后还是会选贵的。
14: 然后再来一点，因为你有时候看到的这个价钱哦，它算是我们讲大价，你榴莲要称重嘛，然后就榴莲壳啊，然后种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是开了之后你再称重，那价格肯定就不一样，所以也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211701289、告诉我们
1: 你一般在哪里吃榴莲。
14: 对，你一般在哪里吃？然后你
1: 所以你就是在家吃？
14: 我一般都在家吃。
1: 我不会耶，我们都会全家到档口去吃。
14: 我
1: 你又不用收拾，又不用你自己开，
14: 我们有局限啊，就现在我有局限
1: 啊、
14: 就是家里有小朋友
1: 宝宝。
14: 对对，但我记得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更喜欢在路边摊吃，因为你可以选嘛。然后你比如说你开了，你吃的感觉哎好像不是很好，这一粒好像有问题，你可以要求他换。
1: 对，
14: 吉隆坡的大部分榴莲摊是允许你更换的。
1: 嗯，还是说你都会到商场？现在有一些商场啊，它有一个角落是卖榴莲的，帮你装盒装好啊、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吃。所以大家说一说你是哪一派。那我们先来听歌，有的是薛之谦的这首顽疾，欢迎朋友们透过文字或语音发送到0111701289参与今天的无所事事。会不会你本来没有想要吃榴莲，
14: 给我们讲一下又想吃了？
1: 对，等一下就去吃呢。

0: 听过的歌曲是《回心转》，听了今天的话题，会不会让你回心转意？忽然很想吃榴莲呢。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甄怡。那可能不是回心转，那可能是突然
0: 临时起意，
2: 突发起意，就想吃榴莲。就好像沙巴的恩敏说啊，干嘛要提这个话题呢？本来工作的好好的，你们一提榴莲，我的心思都在榴莲上了。榴莲披萨、榴莲酥、榴莲蛋糕、榴莲全都把全部都跑出来了。但是我倒是不会想要吃这种榴莲制成品。哎，
0: 你想要吃榴莲？
2: 对，我就想要吃真正的榴莲哈。
0: 哎呀，吉打的宝华，你这样说我不去的话也过不去了。
2: 怎么了？
0: 他说我家有种几棵榴莲树，通常都会招待朋友和一些客人，你要来吗？来吉打巴东色海。好，我们策划一下这个行程。
2: 哎，明年的台里可不可以走一下老板
0: 去吉打拍摄，拍在榴莲树园里面拍。
2: 不要他们远了，我们MV 就直接上吉打拍。
0: 我不然宝华，我们邀请你来吉隆坡拍，
2: 也行，
0: 顺便带榴莲。我有个朋友，他家也有种榴莲树，所以每一次榴莲季，他都会在那个群组里面问，哎，又有榴莲吃了，大家要不要来我家？
2: 哎，这我家也有这种情况，因为我的家族有小小一片的这个榴莲园嘛。然后呢，我还记得，在上一次这个榴莲产量过剩的时候，当时我的表哥就在群里面发了好几张照片。他就问谁家，他问的是谁家哦，谁家要吃榴莲，我送到你家。
0: 哇！
2: 然后我就是啊，我这个星期没有回甘崩，哎，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你几时回来？我讲下个星期来得及留给我吗？他说没事，不用留，你回来我再捡。很多，
0: 哎呀，有亲有家有榴莲树，真的是太幸福了。
2: 不是，是因为榴莲真的价钱卖得非常低，因为他是榴莲园主嘛。他说那个价钱真的卖得低得不得了。然后呢，他还拍了一段视频哦，就是去到榴莲档口，就那些收榴莲的档口啊。榴莲园主几乎是在排队，你看到一车一车满满的榴莲，你看了他自己说了，看了之后你可能不敢吃榴莲了，太多了。
0: 那这位是志明，他说档口也有盒装的，他喜欢买了放回家中的冰箱，他也喜欢在商场购买。
2: 那还有四里街的燕平说最爱本地榴莲了，这几天都在吃啊，因为是自家种的嘛，就不用去巴萨买，吃到爽都可以。不过沙巴的盐才就说沙巴亚庇没有便宜榴莲呢，通常都是在榴莲的季节才会去吃。
0: 是，其实呢，以前你会很期待吃榴莲，但是后来会发现，哎，怎么这个价格越来越高了？就会觉得，好像榴莲季吃。只是吃个瘾，过过瘾就好了，不要吃那么多。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榴莲价格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啊，都是一麻袋一麻袋买回家，然后一整家人一起吃。
2: 是，我很享受大家围在一起，然后开榴莲的那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很喜欢在家吃榴莲。然后你感觉一家人聚在一起，感觉就像吃团圆饭。
0: 对，你一有榴莲吃，你就觉得哎，那一天是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啊？特别开心。
2: 然后而且呢，每次在吃榴莲的时候，我爸妈还会想一些特别的料理，比如绿豆沙榴莲绿豆沙。而且我们家还会榴莲配饭，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么吃，是打榴莲配饭。
0: 而且倒是没有，
2: 一定要用手吃，就像我们的马来朋友这样用手吃榴莲抓饭，榴莲手抓饭感觉更好吃。
0: 其实长大之后，除了是榴莲的价格比较高了，不敢随意吃之外呢，再来就是要做身材管理了。因为榴莲的热量比较高嘛，又怕哎呀吃了身材会走样，不敢多吃。而且我们是声音工作者嘛，
2: 没错，
0: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声带。所以这个榴莲上面就要比较克制一些了。大家继续说一说吧，一般上你都会在哪里吃榴莲呢？是买回家自己开，还是说就是买好盒装的回家直接享用就好，或者是要在档口，还是直接在榴莲园里呢？你吃过最特别的这个场景是在哪里？也可以说一说啊。
2: 又或者会不会有人说我只吃猫山王榴莲，其他榴莲我都不吃的？
0: 对，有没有人这么挑的呢？应该是有的啦。赶快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吧，来听蔡明仁的这首《给你意外的甜》。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

0: 本周冠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1: 当世界说放弃吧，太傻，我们非要回到我不怕，用热泪浇灌的土壤，从未长出翅膀。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1: 公益快讯，
0: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十二届全国爱心捐血运动将在六月二十八号星期日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
12: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13: 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双威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将从6月18号到7月20号为80岁的本地资深艺术家吴文正老先生举办毕生首场个人画展《墨痕一网》。这次的个展将先后在两个地点隆重登场，第一站将设在 Top Art Gallery， 通过预约制的方式让公众报名参观。 展出日期将从6月18号至6月25号结束。第二次的展览将从6月30号到7月2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让公众参观，地点就在双威大学的 The Square Gallery。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将把这场展览 10% 的所得收益捐赠给双威大学，用来扶持本地新一代的艺术与设计发展，让艺术之火薪火相传。这次的展览将呈现吴文正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八大创作系列，全面展现他的艺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包括老建筑、风景、文字、疫情、生肖、人物、人生醒思以及画中有歌系列。对艺术展览有兴趣的你可浏览文正书画官方脸书了解更多详情。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点，
2: 无所事事。
12: 阿胖说啊，孩子们小时候呢，喜欢带他们去佛罗山背的榴莲园吃榴莲，有小溪可以玩水，可以接触大自然，还有各种品种的榴莲、红虾、葫芦可以选。但现在他们大了都不爱出门，所以就很少去榴莲园了。
14: 嗯，来自大山脚的荣坤说，大山脚的康邦榴莲1公斤才2块钱，哇，真的现在
12: 一公斤2块钱，
14: 超便宜的吧？
12: 对啊，我们听听看 agent 怎么说。Hello， 喂 ，agent， 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呢再尝试播出他的语音。
14: 是的，来自马六甲的 DNA， 他说他个人喜欢去榴莲园吃榴莲呢，因为觉得在那里的氛围比较爽。比如昨天呢，他就刚刚去了麻波的朋友家的榴莲园去吃榴莲了。所以如果家里有榴莲园呢，直接到园里面去吃，直接感受大自然呢。
12: 是呀，这位要匿名的朋友说啊，老公呢通常都是买开了壳的榴莲再打包回家吃。以前住柔佛中部，家里有小小的果园，家里都会开榴莲的，我不会开，那哥哥就开。他说更好笑诶，因为呢他不会剥开一半，只会开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只会开一个角啊，他不会开整个榴莲。
14: 嗯，来我们听听看 Adrian 怎么说。
15: 两位主持人好，关于到吃榴莲这方面，如果是讲自己一个人，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在外面这种水果当他们做吃的，吃完他们会帮我们处理啦。如果是想在家开榴莲跟收榴莲那种乐趣，从小烙印到现在。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家里人会教怎样不会上火，就是把榴莲壳掺一点甜水，然后配着来喝，就有降火的效果。虽然讲是偏方啊，但是信不信就个人个人哦。
12: 对，你看如果开好放在盒子里面，就没有榴莲壳给我装盐水了，
14: 要请我用杯。
12: 那小林呢，他说非常幸运家乡有榴莲园。哎呦，我们的听众好多朋友家里都有榴莲，
14: 可不可以我们办一个榴莲巡回啊？
12: 来，现在报名登记一下，下一次到你家办活动。
14: 对，不管你家是有榴莲园还是有榴莲树，都请我们去吧。
12: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
1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2: 好，我们简短的为你跟今天早举行的 K 组和 L 组四场比赛的成绩。那 K 组呢有葡萄牙对刚果，那结果呢是1-1战平的。另外一组 K 组的比赛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以1-3不敌哥伦比亚。
14: 那再来就是 L 组的两场比赛，其中一场呢是让所有的球迷都疯狂的英格兰对垒克罗地亚。那这场呢是以4-2由英格兰领先。在 L 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由加纳对巴拿马是1-0领先拿下这一场的。那到底这四场比赛有什么看头啊，或者是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下个小时再来和你跟进更多。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2025年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 STPM 的18名特优生将获得公立大学提供的奖学金，以表彰他们卓越的学术表现。教育部长法迪里纳塞蒂指出，这项作为大学学费的奖学金是政府推出的新举措，以进一步强化中六教育体系，并鼓励更多学生选择中六作为大学升学途径。他提到，政府也将继续推行各项措施，以强化中六教育体系，包括扩展中六学院，提供智能白板，发放开学援助金及昌明书券。沙巴公共服务总监 Dr. Zainuddin Ahmad 已经获得沙巴政府批准为新任政府秘书，并从本月29号起生效，以接替将于本月28号卸任的 Dato Sri Safar Undong。沙巴首席部长 Dr. Sri Hajiji Noor 发文告指出，希望这项任命能进一步加强沙巴公共服务，促使沙巴政府在改革中持续进步并保持竞争力。我国限制从泰国进口虾类，同时也减少出口石甲鱼到泰国，预计将为本地业者开拓机会，提高产量，巩固本地供应链，以及减少依赖进口海鲜。渔业局总监的杜阿南胡森指出，我国的虾类供应处于稳定状态，并足以应付本地市场，而本地水产养殖也拥有足够的能力逐步应付本地供应空缺。他提到，我国此前的石甲鱼出口表现令人鼓舞，而泰国依然是我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吉隆坡高庭驳回土团党为挑战反贪污委员会三年前冻结和扣押党旗下两个户头所提出的司法审核。法官达杜阿里扎苏莱曼是基于党主席丹西穆迪亚信无法证明反贪会的这项决定不符合司法程序、不合法、不合理及具有恶意，因而驳回这项审核的请求。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星期四发生里氏 5.3 级地震，马来西亚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为24公里，震中距离科罗纳达尔镇东南部98公里，不过地震没对我国带来海啸威胁。伊朗在战争期间停产的石化装置已有将近 90% 恢复生产。伊朗学生通讯社星期四报道，伊朗最大石化控股集团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扎里亚马特达里说，经过快速重建工作，受冲突影响的石化设施已恢复生产。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胡彦斌，看情况。
2: 你好，什么情况？
1: 我是小韩，
2: 我是甄怡，
1: 为你预告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可能去上一些送播课啦，又或者是去旅行的时候，未必是要去玩哦，而是可能去一场疗愈之旅，什么禅修营啊等等的。
2: 现在好像很多这种很多人会追求所谓的疗愈自己。那怎么样才算疗愈自己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这所谓的疗愈啊，它慢慢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体，就是所谓的疗愈经济耶。
1: 所以呢，如果你对这方面也相当感兴趣，或者是其实你曾经涉及其中但你不自知的话呢，下个小时的节目你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是，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疗愈经济。所谓的疗愈经济行业啊，在这几年是蓬勃发展的，包括身心灵健康啊、情绪修复、压力管理啊、自我照顾等等。那这些所谓的疗愈经济、疗愈领域啊，它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如果说一个经济体越来越扩大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是有没有一些可能欺诈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要怎么正视它，或者是辨别它真的对我有效呢？我们下一个小时就请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咯。
1: Danny 许佳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歌曲之后一起启程2.0。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1: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et One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一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曲，萧秉治《频率》。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轩
4: 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5: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饭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饭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

0: 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杯是一个会下金蛋的 IP， 我们说过不是每个国家都想要主办奥运，但许多国家都抢着要办世界杯。那么究竟这场全球盛事下最赚钱的是国际足联 FIFA， 还是负责举办赛事的主办国呢？答案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从财务的角度来看， FIFA 几乎是稳赚不赔，但主办国未必能够回本。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 FIFA 创造了超过75亿美元的收入，转播权、赞助、门票、授权商品等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国际足联的口袋。可是主办国卡塔尔却给出了另外一个惊人的数字，外界估算他们为了举办世界杯的总投入高达2200亿美元。2200亿是什么概念呢？这已经远远超越过去几届世界杯的总投入。德国世界杯大约40亿美元，南非世界杯大约40亿美元，巴西世界杯超过100亿美元，而卡塔尔那一届直接突破2000亿美元。大部分的资金都被投入在机场扩建、高速公路、地铁系统、酒店建设、城市开发以及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提升，甚至包括全新打造的卢塞尔新城。换句话说，卡塔尔举办的不只是世界杯，而是一场国家级的建设工程。问题是，这些钱能够赚得回来吗？很多经济学家给的答案是未必。大部分的主办国都很难单靠赛事本身收回全部成本，因为比赛只有短短的一个月，而建设成本需要好几十年才能够消化。所以主办国愿意争取举办世界杯，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国家品牌。世界杯是一场面对全球数十亿观众的大型广告。过去很多人可能对卡塔尔的印象非常模糊，但经过世界杯之后，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入境旅游收益更不在话下。未来2034年世界杯主办国沙地阿拉伯其实也有类似的策略，希望透过体育赛事重新塑造国家形象，吸引旅游、投资和国际人才。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项国家战略。所以如果单纯看财务报表，赚大钱的应该是 FIFA， 它拥有赛事版权，却不需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建设成本。但对一些需要花重金建造办赛设施的国家来说，投入那么多钱办赛，虽然无法回本，但可以赚到形象，短时间让全世界看到你的国家，只要把时间拉长到10年、20年、30年，就可以长期获益。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在想你，想象各种场景，各种相遇，距离慢慢拉近。
1: 和你，很想跟你分享一个

0: 徐凯、蔡恩宇 Room for Two。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甄怡。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交通部的新闻。为了让更多民众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提呈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建议提高部分交通违规的最高罚款。那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就指出，修正案会在星期一提呈国会进行一读，接着呢星期二就会立即进行二读，安排辩论，所以呢修正案最快渴望在星期二傍晚获得通过。而这一次的修正案也将推动数码化执法，加强打击非法飙车族的活动，并赋予执法单位对付通风报信的人。
2: 不过呢，不是所有的这个交通违规都要提高到最高的罚款，而且呢，刚才说星期二傍晚可能会通过这个修正案嘛，可是这项措施它不是马上就生效的，交通部呢，他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2年的过渡期啦，等整个的修订完成之后呢，才会真正的落实。那目前我们来看呢，对于交通违规者最高的罚款是300令吉，不过呢，交通部就认为这项罚款它已经失去了所谓的震慑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有民众会认为，与其我去付这个路税啊，还有买保险啊，倒不如哎呀，我直接给300令吉的罚款就算了嘛。所以交通部就认为是时候要检讨现在的罚款标准了。
0: 我们的部长就表示，这一次修订范围广泛，主要目的是配合陆路交通局全面迈向数码化执法。陆路交通局已经完成了自动车牌识辨识的系统 ANPR 的招标和系统整合的作业，未来几个月内执法车辆将会陆续安装相关的设备，到时啊，只需要透过车载摄影机就可以及时的辨识周围车辆是否持有有效的路税和保险，不需要再透过路障逐一的拦查了。那这不仅可以提高执法的效率，也有助于减少执法人员和司机之间的直接接触，降低涉及廉政和滥权的争议。那修正案呢，也会聚焦在多项备受社会关注的课题，包括了加强打击非法飙车的活动，增设条文对付向违法者通风报信，妨碍执法工作者，新兴微型移动工具的监管问题，虚假资料、伪造和盗用车辆注册号码或者是车牌的问题。
2: 那刚才有提到新兴微型移动工具到底是什么啊？比如说电动滑板车啊，或者是一些微型交通工具，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现在有一款很像摩托车，可是它是电动，又很像脚踏车之类的。大部分尤其是在住宅区啊，或者是一些花园屋啊，很多的年长者会用所谓的这个微型摩托车出行，觉得比较方便嘛。那这些交通工具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呢，修正案也会把这些所谓的微型交通工具纳入法律监管的范围，比如明确的去为他们定义到底怎么样才属于微型交通工具，那你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使用的地点啊？是不是要遵守特定的交通规则啊？或者是你用户的责任又在哪里呢？同时他们也会赋予执法单位更明确的执法权利在这一方面啦。
0: 修正案呢也建议加重对陆路交通局提交虚假资料或者是文件者的处罚，并为陆路交通局电子化服务提供法律的依据，包括了电子通知、电子文件还有线上办理的程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未来啊，交通事故报案可能可以通过电子平台来进行哦，减少民众亲临警局办理手续的需求。
2: 这真的太重要了，
0: 有时候你发生车祸啊，心情已经很低落了，然后到了警局，哎呀，大排长龙，就是一直等啊等啊等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线上电子平台来进行的话，我觉得可以省去挺多时间跟麻烦。
2: 其实问题还不止这样哦，小安，你自己有因为交通意外，
0: 我有啊，
2: 这种碰撞情况，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警察局就很直接嘛，
0: 对。
2: 但是如果刚好你是在县与县的边界，那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去哪一个一步不加班的哦。
0: 是，
2: 然后你去了第一间，可能那警局就告诉你，哎，不对哦，你要去另外一家。那如果比如通常意外发生在白天，那还好；如果 果是半夜，那一个女生，我们已经去到了一家警局，你已经觉得很危险了，
0: 是
2: 很害怕嘛，那你还要再去第二家，长途跋涉，其实这就真的很麻烦。
0: 嗯，而且有时候到了警局啊，因为人真的很多嘛，那警方又会问得非常的详细。那如果呢，你是可以在电子平台进行的话，或许你身边有家人可以陪伴你，你的心情也比较平和安心一些，而且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安下心来啊。有时候你面对警方的询问，你也会紧张会害怕啊，甚至是面对一些语言的问题，那电子平台可能或多或少就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自己的电脑嘛，你可以及时翻译。
2: 不过有一种情况是，它可能这个系统可能它就要更明确的列明你要写什么资料。因为有报过案的朋友都知道，你好像在讲故事一样，你就是在跟这个负责的警员在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或者你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的吗？为什么警局问的那么细啊？
2: 对，其实对方会问这些问题都是有原因的，是有特定需要记录的部分，所以他才会问你嘛。但如果你自己电上登记的时候电子登记的时候，你可能会遗漏了某些细节，或者你不知道原来这东西它是很重要的，
0: 是
2: 那可能你之后在这个保险方面就会面对一定的问题了。所以到底这所谓的电子平台处理交通事故要怎么处理呢？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啦。
0: 对，那我们的部长也说啊，今年内交通部预计提出两轮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这一次是属于第一阶段，另外一项还没有赶得及提成国会的修正内容，就涉及了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以及向交通事故受害者提供赔偿的相关条文，包括了酒驾、毒驾及危险驾驶事故的受害者。那这几个课题其实都是大家高度关注的啦。
2: 是的，
0: 那可能没有办法来得及这一次提成，或许需要更多意见的参考，或者是征询各方的一些细节，就是细节的修正等等。所以下一次吧，我们就是实时为大家跟进。

0: 严艺格也可以，之前听过的是谷谷的新歌《透明伞》。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甄怡。
0: 接下来反贪会又有最新的发现了。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的调查就发现，共有1638家公司涉嫌卷入就业赋能奖业 2.0 Daya Kerjaya 2.0 虚假的索赔案，涉案金额估计高达4500万令吉。那反贪会主席丹水阿布杜哈林就表示，根据最初的评估，只是发现143家公司涉案，但是呢，在进一步情报和调查当中，实际涉及的公司已经增加至1638家。
2: 不过呢，目前呢，当局的重点调查还是最初锁定的这143家公司，而且呢，他们已经在 Obdaya 的行动底下呢，逮捕了97名涉案人士，其中就包括86名公司的老板，还有11名的代理哦。那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代理？等一下后面再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呢，反贪会也一共冻结了36个公司的银行户头，金额是高达463000令吉，同时也扣押了比如黄金啊、现金啊，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等等的动产。那他也说呢，在6月9号展开的这一项复权行动 Obdaya 是反贪会与涉险机构联合展开的行动啊，旨在调查职业复权计划 2.0 补贴申报舞弊行为。
0: 那到底这是怎样的计划呢？职业复权计划 2.0 呢，是政府推出的就业奖业的计划，向聘请员工的私人企业还有政府相关公司提供补贴，每聘请一名员工就可以获得每一个月1500令吉的补贴，为期最长是6个月的。那这项计划其实主要就是要协助弱势群体就业，包括了残疾人士、假释人员，还有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等等嘛。那这一项计划呢被滥用，他们是用什么手法来犯案的呢？已经鉴定的作案手法就包括了滥用个人资料申领补贴，在已经提交完整申报之后，还是会向员工发放一次性的款项，以及呢利用残疾人士的资料向第三方来付款的。调查发现，这一项舞弊行为发生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部分的公司就通过申报没有向他的公司任职的员工向政府提出雇佣补贴申请，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聘请甄怡，但是我用甄怡的资料去申领补贴，
2: 这是其中一种
0: 手法，又或者是利用残疾人士的资料向第三方付款，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聘请这个人，但是你去滥用其他人的资料，而且手法是非常多的，
2: 或者是我用这些残疾人士的资料，然后呢他甚至不懂，
0: 是，
2: 然后这个款项我也没给他，我就给其他人之类的。那刚才也有说到，部分员工他们的名义是遭到公司的利用来申请全额的补贴嘛，其实这些员工呢，可能老板会讲我也有给他一些补贴啊，可是他们可能只获得50令吉到2400令吉不等的一次性象征付款，50令吉而已耶。那其中呢也有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完全不知情，他的个人资料可以说是遭到了滥用。那有一些企业的会计呢，他们是在公司老板的同意下去提出申请，那这些老板他就只是收取佣金，对于到底有谁登记在我的公司底下啊，我是不知道的。就比如这个代理，他用了我的公司，用了甄妮的公司去申请，然后他拿了这笔钱，那他分一点佣金给我，所以到底谁登记在我的公司底下我是不知道的，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也是不清楚的。
0: 那初步的调查也显示，这一些欺诈性申领是通过代理人、公司业主和中间人的密切合作所推动的，他们操纵计划的条件来谋取经济利益。那这一次呢，涉险机构总执行长就说啊，这个机构呢已经成功的向承认涉及欺骗的雇主追回了126万令吉。那有趣的是，涉险机构啊，他们是通过人工智能分析系统，也就是 AI， 还有举报人提供的情报，成功揭发了职业复权计划 2.0 就业 蒋业计划下虚假申领的案件。他们使用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呢，就对相关的索赔申请来进行审查，结果这个 AI 分析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多项可疑的模式啊，就锁定了其实应该是存在舞弊行为的申请个案。
2: 是，
0: 可能你是一家传统企业啊，平时那个员工人数就没有很多，忽然间会不会因为有了这个计划就一次过多了很多的员工呢？又或者是这些员工可能不匹配不合，就是不适合在你的企业就职的，会不会是这样呢？
2: 我觉得他可能是比如有一些公司他就告诉你我有一些临时工，或者我有一些可能合约员工啊，所以我就登记在底下，但其实我是没有的啊，所以或者是我们是用现金付款，所以他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那涉险机构可能就没有办法找到嘛，他追踪不到嘛。不过现在呢，涉险机构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我们是有 AI 哦，我们能够用 AI 来进行这个反诈的来审查到底你们是不是有虚假申领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过去啊这些代理啊或者是这些老板们，我们以为我能够拿政府的一点补贴嘛，然后而且是无偿，就是
0: 是啊，
2: 你不需要任何的付出，
0: 对啊，
2: 你就申请就可以拿到了。那现在可能你真的要小心咯。
0: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监管不严吗？还是一开始很严，只是我们没有去追踪？或许他说这个补贴计划它为期6个月嘛，每一名员工补贴1500令吉，可能我真的有给你这1500令吉，但只是第一个月啊，接下来的话呢，公司自己收，会不会是这样呢？而且其实另外一个看点就是，他说一开始这个涉及的公司发现其实没有那么
2: 多
0: 的100多家，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止100多家，实际涉及的公司有1638家。
2: 我相信肯定是还有更多的。
0: 是，
2: 那当然如果你是在这1000多家以外的话，那可能涉险机构跟反贪会接下来会追踪到你。但刚才小韩你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从过去2024年开始有这个职能奖业，一直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为什么现在才发现那之前他们已经拿走了这笔钱，现在还追得回来吗？
0: 是，你看涉及的金额高达4500万令吉，但是目前只追回100多万令吉，那其他的款项在哪里？谁要负责呢？
2: 我觉得除了是追讨之外，接下来在审查还有通过这方面可能
0: 要更严格了，
2: 更严谨了。
0: 是，以前我们只是透过这个公务员来审查，可能以后也可以借用 AI，
2: 但这也对那些真正的或者是真正想要领取这笔申报
0: 奖业的
2: 公司
0: 不公平，
2: 跟员工非常不公平，
0: 可能以后就更难申请了。
2: 对啊，
0: 与人方便结果就被滥用，这真的很不可取啊。

0: 一人一票。
1: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2: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1: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2: 哎，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Let's go, let's go。
7: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今天凌晨大家有没有追球呢？因为对于马来西亚的球迷而言，应该这两场都是万众瞩目的，包括了凌晨1点钟 K 组有葡萄牙对刚果，以及凌晨4点钟有英格兰对克罗地亚。那成绩是怎么样呢？葡萄牙对刚果是1-1，那英格兰对克罗地亚是4-2。
8: 是，其实有四场比赛，不过我们来跟大家关注这两场焦点战哦。因为这一组 K 组的小组赛和 L 组的小组赛呢，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剧情哦。先来看 K 组的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那这一场呢，原本是被看好啊，葡萄牙他会稳稳拿下的嘛。但是过程呢却比想象中来得更辛苦，甚至最后是打平了。葡萄牙虽然他们率先进球啊，占据了场面的优势，可是呢最后他们始终没有办法把比分拉开，反而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是不被看好的，却成功的掰平了比分，把整场比赛拖入了焦灼的一个状态哦。
1: 那大家应该都是冲着他来的吧。谁呢？就是41岁的球星C罗。 全场3次射正，0次射正。赛后评分呢，就是
8: 3次射门，
1: 但没有一次射中。
8: 对耶，
1: 那赛后的评分只有6.2分，是2队所有球员最低的。而这一场赛事当中，葡萄牙全场只完成了7次射门，1次射正，追平了队史世界杯单场最低的记录。尽管葡萄牙开赛第6分钟就靠内维斯头锤破门取得领先，但是之后迟迟没有办法扩大比分，最终被刚果在上半场补时的阶段靠维萨头锤追平。
8: 嗯，我们来看一下刚果民主共和国啊，他们是相隔了52年再一次回到了世界杯舞台，这一次呢也是他们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非常久啊，对他们的国民来讲应该是期待很久了。当时他们的队名呢还叫萨伊，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名字了。过去他们3场世界杯比赛全部都是遭到零封，就是1974年当时的西德世界杯嘛，先后是以0-2不敌苏格兰，0-9惨败南斯拉夫，接着呢又是0-3输给了卫冕军巴西。现在呢他们再次回到世界杯，就攻破了葡萄牙的球门，写下了队史非常重要的一页。
1: 嗯，紧接着在那我国的时间凌晨4点钟，就有英格兰4-2打败了克罗地亚。那英格兰呢是用火力来证明为什么自己是冠军的热门。世界排名第4的3狮军团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在今年的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狭路相逢，2队的总身价合计是近17亿欧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顶尖对决啊，也说是最精彩的进球大战，节奏很快哦。因为英格兰开赛之后就率先掌控了局面，2次领先，克罗地亚2次追平，但是英格兰最终还是靠更强的进攻能力把比赛给带走，把这个胜利给带回去。
8: 是，我们先来关注英格兰的队长凯恩啊，他在这场比赛是扛起了重任哦。尽管他首度操刀罚球是被扑出了，不过呢他就展现了钢铁意志，完成了重罚，不仅是梅开二度，还以个人的世界杯第10颗进球追平了传奇名将莱因克尔，并列英格兰队史上的世界杯进球王。那随着他的这个进球数在世界杯已经达到了10球嘛，外界就预计呢他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小组赛是超越了莱因克尔，树立属于他自己的凯恩障碍。
1: 嗯，那当然呢，克罗地亚的技术也是不容小觑的哦。他们在第36分钟迅速的就还以颜色，苏契奇在精彩突破了之后呢，就送出助攻，巴图里纳破门追成1-1平手。那英格兰在第42分钟再度超前，那结果呢，比赛就改为2-1了。不过克罗地亚也没有放弃哦，在上半场补时的阶段，帕萨利奇就挑传禁区，佩里西奇就投球回做，那穆沙凌空抽射破门，帮助球队在中场休息之前将比分追成2-2。
8: 是，那其实呢我相信有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啊，在我们的这解说下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看现场的话那是更加的刺激的。不过也有人在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就有提到啊，英格兰虽然这一次是拿下了这场，而且节奏也很快，可是在防守的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的隐忧的。面对更强的对手，他们失掉了2颗球，这未来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隐形的问题呢？啊，我们就等下一次英格兰的下一场赛事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了。
1: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世界杯新闻也追到这里了，也为你预告下个小时呢有陈国祥博士，他是跨领域心理学专家，来聊疗愈经济行业的蓬勃发展。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11.39 点，涨 1.40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60.27 点，跌 16.72 点，富时全国性指数报 12663.26 点，涨 1.08 点，总成交量达450,400万股。柔佛州政府已经启动柔佛州经济转型计划，并已经通过八大重点产业推动83项投资项目，预计可吸引总值1674亿 Ringgit 的投资。柔佛州投资贸易消费人事务及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李廷汉表示，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包括医疗和制药、物流、航空航天、旅游、农业、能源、电器与电子以及化工和石化等行业的项目，将推动柔佛经济迈向更高水平。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将在来临的柔佛州选举出动11926名警力，确保选举过程顺利及安全。柔佛总警长达杜阿杜拉哈曼阿沙指出，有关警力包含11204名警员、610名警官及112名警队文职人员，并将分五个阶段执行任务，分别是选前阶段、提名日、竞选期、投票日及选后阶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批准一项决议，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5岁，成为第一个实施这类规定的阿拉伯国家。路透社引述阿联酋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的声明，15岁以下儿童不能创建或使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也无法使用相关平台的全部功能。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迪克·比罗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该在未来60天内完成。根据报道，比罗尔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美国和伊朗17号宣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显示，在青春期早期接种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的女性，30岁前死于子宫颈癌的风险几乎为零。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

0: 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0: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8: 继续来跟你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哦。那随着昨天 K 组跟 L 组的小组赛呢，第一轮已经结束了，今天会进入到小组赛的第二轮。准确来说是今晚的12点呢、啊。
9: 这个待会凌晨12点，
8: 对，凌晨12点，
9: 而且是本地时间，
8: 马来西亚时间。这个阶段其实很关键哦，因为大部分的球队可能第一轮的时候还在试探，但第二轮呢，这个积分的压力就开始出现了。那在今天晚上的凌晨12点的 A 组。小组赛呢会有捷克对垒南非，来到凌晨3点钟是瑞士对垒波黑。
9: 那在我国时间星期五早上6点钟就有加拿大对卡塔尔，这是 B 组的这个队伍。还有呢，在我国时间明天上午9点钟 A 组的墨西哥也会对阵韩国。到底谁的表现更出色呢？谁可以破球入门成功？我在说什么？
8: 破球而出。那你最想看的又是哪一场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无论是文字或者是语音啊，告诉我们你最想看哪一场赛事。那又有哪一场赛事让你感觉到热血沸腾的吗？
9: 也可以提醒大家哦，透过 RTM 的 TVOK 还有 Sukan Plus 收看，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网站或者是下载 RTM Click 的应用程序，随时随地观看世界杯赛事的直播。TM KLIK
5: IFM 下班聊天下。
9: 好了，关注完世界杯，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些人的疗愈经济之一。
8: 疗愈时刻。
9: 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要谈疗愈经济这一块哦。邀请的嘉宾呢是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谈疗愈经济行业的蓬勃发展。陈博士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8: 是，
10: 各位观众好。
8: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陈博士聊一聊这所谓的疗愈经济嘛，可不可以先给我们知道一下到底疗愈经济它是什么来的？
10: 如果你说疗愈经济呢，给我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整个东西呢，就是说如果它的那个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可以把整个观众还是整个个案，他的身体、心灵、他的情绪、他的生活品质，不管你透过产品呢，还是透过课程呢，还是透过你任何的服务呢，他能把它变成平衡，回到原本的状况，那个就是疗愈的经济。
9: 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10: ？OK， 他的一些例子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比如说一个妈妈每天都忙着跟孩子。他没有自己的时间，忽然间他有一个小时送孩子去补习之后，他坐着只是喝一杯咖啡，听听音乐，哇，他放松了，这个就是一个疗愈的经济。再而呢，
9: 是什么？哪一个环节是那个咖啡厅算是疗愈经济的其中一环吗？
10: 如果是你现在如果你买一个比如讲20块、30块的一个咖啡，你是喝那个咖啡呢，还是享受整个环境？
9: 享受 me time。
10: 对，享受 me time。因为很多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很多都在工作。

0: 工作忙着压力，忙着孩子，到底有多少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说整体的经济疗愈呢，啊，疗愈经济呢，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回归自己的本性。
1: 嗯，所以可能一般人会认为，诶，疗愈经济 healing economy 它是不是是一个经济体，比如金融经济体？但其实不是，只要是这段时间你有在疗愈，其实它就算是疗愈经济，它跟金额无关，它跟有没有赚福无关，是这样的意思吗？
0: 你可以是这样讲，可也不能这样讲，
1: 嗯，
0: 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它是两个个体，一个就是疗愈，
1: 嗯，
0: 一个就是经济。你看在我们公公婆婆那个时代，就是1940年多到1970年多，我们工作赚钱是为了什么？生存，
1: 是
0: 温饱。可是接下来的那个时刻呢，就是我们的时代，有可能就是1970年到2010年左右的那个时代，我们并不缺钱，我们提高我们的生活素质就叫做享受。再来的时候呢，现在的人，你钱不缺，资源不缺，你缺的是什么呢？
1: 嗯，可能是慢下来，还是关注
0: 你现在用钱
2: 关照自己。
0: 你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很多人放工过后你会去哪里？哎呀，去喝酒啦，去吃东西啦，对不对？可是现在你有听到这东西吗？很多人在放工之后去什么运动？
1: 嗯，
0: 去打 pickleball 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就是花钱就是买什么？买一种疗愈，
2: 追求生活品质嘛，或者是自我追求
0: 不是一个自我追求，是一个现在的人，当整个模式转变的时候，不像以前的那个时候，你现在花钱的是什么？解决压力，解决失眠的问题，这一个就是一个疗愈的经济。
1: 嗯，
2: 很多人听到疗愈哦，马上就会跟身心灵画上等号。那其实这两者的分别是什么？还是其实两者互有关联？
0: 嗯，如果给我来讲呢，整体的身心灵只是疗愈经济的一个部分。因为比如讲说，你今天做了哇20个小时的工，你去一个 SPA， 一个 massage， 也是一个疗愈。嗯，你现在去一个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的，就是那个环境漂亮的去打卡，也是一个疗愈。
1: 嗯，
0: 你现在坐着听我们的 IFM， 大家分享，大家也是一种疗愈。
1: 嗯，
0: 你就是很多很多方法都可以疗愈，就是说你去一个旅游啊，
2: 我去绘画也算疗愈吗？
0: 对呀，对呀。
1: 嗯，所以是不是说疗愈经济它卖的不是所谓的功能或者是某个产品，它其实就是卖的一个舒适感，卖一个感觉，卖一个情绪，然后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受到被疗愈你有放松，其实这个就是有在促进疗愈经济。
0: 对，
2: 所以它不一定有治疗之效，但它可以为你提供情绪价值，它其实就算是疗愈经济了。
0: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来分别一下什么是医疗。
1: 嗯，
0: 医生解决病痛，治疗是什么呢？
1: 嗯，
0: 治疗呢，它就是一个帮你解决问题，对不对？可是治疗跟疗愈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
1: 嗯哼，
0: 疗愈呢就是给你看到你的问题的所在，而不是解决问题。疗愈整体呢并不是给你产生一种依赖，是给你逐渐的独立和得到自由。
1: 嗯，那可不可以请陈博士直接的跟我们分享这个疗愈经济？可能很多的朋友听到这里似懂非懂，那直接点出几个例子，什么样的产业它其实是跟疗愈经济是挂上有关联的？
2: 它是疗愈经济之一。
0: OK，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其实你的每一天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一个疗愈的经济。为什么呢？你看经济就是说你在花钱嘛，现在很多人花钱花在什么地方呢？买感觉。你知道最让我深刻印象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企业家，他来到告诉我说，老师，其实你看我什么都有，你要老婆我有老婆，你要女朋友我有女朋友，你要钱我有钱， 其实呢，你说快乐呢，我也是很快乐。
1: 嗯，
0: 可是他说，可是啊，听好这句话，他说我找不到那个快乐的感觉，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2: 其实我什么都有了，对
0: 啊，可是你找不到那种快乐的感觉，所以现在的人呢，不是痛，而是麻木了。
1: 嗯，那要怎么样去找回属于你自己的时刻呢？疗愈星期又能够怎么帮到你呢？啊，很多人在最近其实都很喜欢想要去做一些疗愈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越来越关注疗愈产业或者是疗愈自己这件事情呢？现在带回来我们再请陈博士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听我的歌曲是《情绪怪物》。
1: iFM 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甄怡。
0: 那我们的节目现场呢，继续有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国祥博士来谈疗愈经济行业的蓬勃发展。陈博士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0: 嗯，好，那刚才我们提了很多疗愈经济的例子嘛，但是呢也听到陈博士说其实各行各业都可以纳入在疗愈经济当中，那或许呢我们就请陈博士来为我们区分一下，餐厅，比如说我就是提供餐饮服务嘛，对不对？那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又可以被纳入疗愈经济呢？
3: OK， 你们看啊，现在是最近我们所讲的疗愈经济呢，就是说经济大家都知道说是花钱的地方，疗愈呢就是你买感受买感觉的地方。就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去一些比较美比较环境比较优雅的那个餐厅去打卡，你是吃东西填饱肚子呢，还是去享受那个环境？如果你是吃东西呢，那个不叫做疗愈经济。如果呢你是去那边享受整个就是它的整个 environment 这个环境可以让你放松可以让你得到一种满足感，那个就是疗愈经济。
2: 只要你花了这笔钱，然后在那过程当中你觉得舒服了，它其实就跟疗愈经济有关了。
3: 对，
2: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疗愈经济啊，它是这几年才开始发展的吗？还是10年前20年前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3: 这个疗愈经济呢，其实如果你要讲的话呢，它是在很久以前已经开始了。
2: 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
3: 对对，大家没有意识到，而且跟着我们的所谓的生活模式的转变，它就逐渐的形成了。
0: 生活模式，尤其是现代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节奏非常的快，所以呢反而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让自己慢下来，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没有提供这样的空间。
3: 其实我们可以看从四个方向看这个东西。因为第一呢，你看现在整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爆满的那个火，可是你看我们人呢，你要进化要数万年才能进化。可是网络时代呢就是20年就爆了。这么多资讯，比如讲10年前我们只是有可能一天你只收到10个资讯，可是现在呢有可能每一秒你收到的是100个资讯，你的脑可以承受得来吗？所以说这样是不是脑累身累？所以说疗愈经济就开始了。第二个呢就是在疫情的时间，疫情的时间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全世界这一个时代的人都很多人停下第一次停下脚步，对吗？可是停下脚步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企业家告诉我说，我的公司是虽然关了，可是我看到一样东西没有关，就是说原来我不懂得面对自己，我不懂得跟我的家人相处，我不懂得跟我的老婆相处。所以说你看在疫情时间是不是有很多那些离婚案什么什么什么都出现了，所以说疗愈经济又开始了。第三呢，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之前我们只是跟邻居比，只是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比，可是现在呢你跟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比，一花花花花花手机的时候，哇，人家20岁就成了亿万富翁，我50岁什么都没有，你会有那种贬值的一种概念。所以说你看这三方面呢都兴起了这个疗愈的经济。这个时代，当然有人讲说是就是离火因什么东西也不排除，可是这一些东西呢都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模式的转变，所以说它开始了。而且这几年呢跟10多年前有可能有一些不同，是之前我们在享受着生活，没有注意到说原来我们的除了身体，你每一年都有做身体检查嘛，可是你有做你的
2: 心灵检查
3: 对吗？我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这几年才开始卖课程啦，卖产品啦，我们卖服务啦，都跟这个疗愈有很大的关系。
0: 过去我们一直向外索求，但是我们都忘了自己内心。那现在呢这个疗愈经济的兴起就代表我们人们开始向内索求了，向内探索了。好，那疗愈经济有没有一些门槛呢？是不是我只要打着 疗愈，我就可以进入这个领域呢？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又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我们先来听这首理想混蛋的《在地球爆炸之前》，稍后继续有陈博士的分享。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8: IFM 下班聊天下，
9: 继续回到下班聊天下。现在在现场的呢，有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博士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疗愈经济啊。我们直接一点把疗愈经济分成几块，第一个肯定就是身心灵咯，不管是你的可能一些辅导啊，或者是一些玄学哦，刚刚博士给我们分享了玄学的部分哦，还有可能是旅行环境等等，文旅，再来
10: 瑜伽啦，
9: 瑜伽啦，
10: 运动啦，
9: 运动就好像又属于身心灵，因为身体嘛。
10: 嗯，
9: 那还有一些可能是跟买东西有关的，包括香薰、解压玩具啊、穿戴的这些设备，它是不是也是属于疗愈经济的一种？那博士你自己本身肯定就是偏向身心灵，我刚刚提到的这一块，对不对？
11: 对对对，我自己是偏向身心灵。如果你说那个门槛那些呢，
9: 对对，
11: 其实是有的，可是它在一个灰色的地带，
9: 是因为在身心灵的部分比较多所谓的灰色地带，是我们也不懂到底所谓的疗愈师啊、辅导师啊，我要怎么样去找。
10: 因为如果你说要辅导或者是在心灵的部分，我还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咨询师啊等等，但是有一些他不是，他就是课程或者是疗愈那这些
9: 怎
10: 么样辨认呢？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相关的执照啊资格呢？
11: OK， 如果你是这样讲的话，我们来看几个部分哈。因为在马来西亚呢2016年6月1日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叫做补助学的一个complementary act 啊。这一个东西呢它是整体的补助学，就好像所谓的是很多那个疗愈经济呢都放在补助学里面。如果你就把它分成身心灵的呢也是很难讲。如果你真的是，我相信每一个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啊，只是你适不适合他，他适不适合你，这样而已。如果你真的是要把它定成一个门槛呢，我可以建议你们几个方向。
9: 嗯，
11: 第一个呢，你去看看那个老师他的背景啊，他的背景就是说他的学历方面， 不可能是说一个按摩师来做心理治疗，
9: 嗯
11: 啊，所以说他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啊 qualification，
10: 嗯
11: 啊，然后第二呢，你可以看他什么，他到底这么多年里面做过了多少个个案，然后第三呢，啊，他可以看的是什么，他有没有拿过任何的奖项，关于他的行业的，
9: 嗯，
11: 第四呢，有他有没有就是说一些的数据，就是说他出过书啊，还是做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一个门槛。然后呢，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治疗师来讲呢，你要看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尊不尊重你。
9: 嗯，
11: 因为我们来讲疗愈的话呢，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所以说他必须尊重你的每一个选择。如果他是帮你做选择的呢，那个你就很理智的去选择一下，因为整个专业的疗愈呢是一个陪伴，不是一个强迫性的一个一个专属。所以说你看了这两个，第三个你可以看的呢就是很简单的，就是那个治疗师还是那个疗愈师有没有产生，有没有给你产生一种依赖性。
9: 哦，
11: 对，因为整体的疗愈来讲呢，就是要给你获得自由、重生和独立，并不是说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跟着他，对吗？
10: 嗯，
11: 这样不叫做疗愈了，这样你就是他的所谓的逝者
9: 啊。
11: 然后呢第四个你可以看的呢，就是很简单的，他到底有没有夸大，就是说有没有夸大的意思，就是说他有没有带有那种恐吓性，
9: 嗯，
11: 就是说哎，只有我可以治疗你啊，不是其他人啊，哇，这样就有一点点的过分了。
10: 因为之前可能曾经看过在国外有一些什么营队嘛，这个所谓的辅导员又或者是讲师是用所谓 PUA 的手法来控制学员的意志的。但是有时候我寻求这些身心灵的援助，就是因为当下我觉得很迷茫，然后我不会分辨，那到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同在一起几天啊，都是没有接触外界的人，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老师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法则。那我哪一些感受是我可以提醒自己的呢？就是当下我有哪一些感受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了。
11: OK， 它有几个信号。第一个呢，会给你觉得不自在，不舒服，然后就好像有一种压迫感。然后你会感觉到说就好像为什么我来这里疗愈是放松的，反而更加的紧绷，
9: 或者是自我怀疑。
11: 对，自我怀疑还有这些东西，所以说当你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呢，我劝你呢就是先退后两步，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你保持一个距离之后呢，你才能看得清楚。我们很多时候面对问题的时候呢，是很喜欢什么呢，就我们讲啊，喊买个头啊，就是把头撞着墙啊，所以说你退两步呢，这个真的是我们古人所讲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你才能看得更清楚。
9: 嗯，
10: 而且也不会当众羞辱吧。
11: 啊，不会。
10: 有一些时候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了，如果我不掏心掏肺的话，我是不是不合群，我是不是没有办，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完全接纳或者是放下过去的我，就是有时候会用一些话术吧，对不对？
11: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人的思维哈，它有一种模式，就叫什么？如果啦，是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里面都讲 yes， 只剩下的一个你会讲 no 吗？
9: 嗯，
11: 你还是吞下去讲 yes。
9: 从众效应。
11: 对，从众效应。所以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真的真的你要做的就是退两步。
9: 嗯，
11: 当你退两步的时候，你一个距离， 当你有一个距离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讲出你心里面的那一句话。
9: 嗯，不过像刚刚陈博士有说啊，所谓的疗愈师或者疗愈产业呢，他们是不会希望你长期跟着他走下去的。如果是医疗，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说你真的需要一些医疗上面需要寻求心理医生，或者是某某的疾病你需要有这个医疗人士的介入的话，哎，那当然你就得长期跟着他了。这里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哦，如果你真的需要聊一聊的话呢，或者需要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要请务必要寻求注册辅导员或者是认证的心理咨商管道去协助，让专业的人员去陪同你。那如果你是需要疗愈产业，需要疗愈自己的话，那你就可以根据刚刚我们提到的几个点去做出判断，到底这个人、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课程它适不适合你，它是不是值得你投资你的时间的地方了。
11: 对了，
10: 关于这个课题，我们先来听艾薇的这首《失重前幸福》，之后继续聊。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4: 到 MBJB Mavi Portal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3: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4: 就浏览 Majele Mandaraya Johoma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3: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4: 哇，你怎么赢的？
3: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
4: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6: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甄怡，我们在现场还有跨领域心理学专家陈博士。除了陈博士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在这个疗愈经济里面度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小韩呢。
1: 啊，我也从事疗愈经济吗？怎么说？
2: 我们说疗愈经济就是让人家放松嘛。那电台呢，对对对，声音呢，肯定是陪伴大家，让大家感觉到愉悦、开心的一种啦。
1: 也是，所以老师，广播行业也算是疗愈经济的一环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哦，因为我们陪伴大家度过了许许多多的日子嘛。
2: FM 陪伴大家20年了。
1: 是，好，那老师，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目前对于行业工作者来说，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3: 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疗愈工作者，最大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怎样社会怎样给我们信任，最主要的信任。你看，如果你对我们没有信任的话，你根本不会来找我们。
2: 嗯，
3: 我们不像医生这样有医院，我们不像律师这样有工会，我们是什么靠山都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人家对我们的信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那些所谓的神秘感把它抹掉，因为神秘感制造了很多的误会给我们。就比如说神棍啦，那一些东西啦，欺骗啦，人家听到说啊，你疗愈啊，骗人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它抹掉。然后呢，还有一个挑战呢，是什么？疗愈师本身的那种状态。所以说这三个呢，都是我们在疗愈方面呢最大的挑战。当然如果是说你要说那个灰色地带也是一个，可是灰色地带刚才已经讲了，不知道多的呀。
2: 那除了是这个挑战之外，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疗愈经济的未来的？你觉得马来西亚疗愈经济这一块呢，未来会走向什么样子的吗？
3: 我觉得疗愈经济在未来的世界呢，可以融入你的每一天的生活。而且呢，你每一时每一刻都需要它。因为你看，在我们这个 AI 的世界，我们缺乏的不是知识，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未来人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你看，就好像现在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之前很小的时候，有可能都是6点、7点、8点的时候，全部人集中在一起吃东西，对吗？可是现在我们各奔东西，全部忙着做工，忙着什么的时候，有多少时间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还有呢，就是一个很现在人的通病啊，就是说当你有机会坐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吃东西吗？手指呢吃资讯，我们的眼睛呢吃什么？手机。所以说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去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所以说你看看一下，当你没有把人与人之间距离拉近的时候，你自我封闭的时候，未来的5年、10年，在 AI 的时代，在 Meta 的时代，人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疗愈？
1: 我之前呢也看过这样的文章啊，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专家都提醒我们，是时候要放下手机的，好好的在实体的世界去真听真感受。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一些空出来的时间，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忽然间我空虚了，我忽然间多了很多时间，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还不够了解，对吧？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向外追求嘛，那我们自己对于心灵也不太了解。而且老师刚才你就说呢，我们要更多的跟人互动，但有时候不是我们不要，而是我们时代就是这样，除非你刻意去经营，然后你才有机会跟别人互动。要不然的话，我每天我就是租一间房间，我也是关在房间里头嘛，或者是我一个人漂洋过海，我到其他的大城市去工作，我就身边就是比较少朋友或者是家人。所以如果你有你自己身为跨领域的心理学专家，那对于现代人，如果我们没有刻意去索求疗愈经济的话，你会给现代人哪一些建议呢？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灵健康。
3: 很简单的，就是说从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来讲了，可不可以把头抬起来， 看到人就是一句话，不用你太多的时间，就看到人，哎 ，Good morning， 早上好，可以吗？可是我们现在的都是低头族，为什么一定要靠科技电话呢？可以走路吗？可以，因为这时候是我们生活模式变了，然后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选择封闭，你自己选择追求科技，你自己选择迷失自己。所以说，如果你有空的话，得空的话，你把 A4 paper 把它折成两边，你看看，当你写的时候，好和坏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刚才我讲的，你麻木了，不是痛，是麻木了哈。很多当你想你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有多少个人可以享受？
4: 嗯，
3: 我几时开心？有很多人，你现在问他看，各位观众，你问问自己看，就是说，你想一想，你最近开心的时刻是在几时？我相信很多人在一直不出，为什么呢？你连自己最开心的时刻都想不出了，你将去疗愈自己？
4: 是，
3: 所以说，我给你们很简单的，就是说，第一呢，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不要做什么，啊，先感恩自己，哇，今天谢谢你啊，我还有那个机会起身，然后要踏下那一步的时候呢，要出门的时候也是感恩自己，还可以去做工。
4: 嗯，
3: 你看如果你这样学会感恩自己，回向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看，很多东西障碍，全部东西都会抹掉，然后你看你那一天的能量是不是满满的？
2: 是，所以无论如何啊，还是要提醒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呢，有的时候我们好好的给自己一段时间来关注自己，它是很重要的啊。不过呢，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想要提醒各位，疗愈和医疗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如果你需要医疗上面的帮助的话，请你一定要去寻找专业的医疗团队，或者是注册的辅导员，或者是心理咨商管道等等。那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先从日常生活当中去疗愈自己。今天非常谢谢陈博士上来和我们分享疗愈经济的这一块，也希望在未来呢，可以看到更多人在疗愈经济里面感受自己，找到自己。
1: 谢谢陈博士。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z Wellshire 和 Wellshi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塔图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呼吁东协和俄罗斯加强在多个战略领域的合作，并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基础。首相在东协俄罗斯峰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国家声明时表示，在全球局势日益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该平台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他也强调应加强在贸易与投资、数码经济、科技、人工智能、能源、粮食安全、清真产业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以造福东协国家和俄罗斯。另外，首相达图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应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比尔德穆哈梅多夫的邀请，从今天开始对土库曼斯坦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双方预计在这期间交换多项重要文件，尤其是在石油与天然气领域。此外，首相也将和比尔德穆哈梅多夫签署一份联合声明，并见证文件交换。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和土库曼斯坦两国政府间的航空服务协议，我国外交部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与土库曼斯坦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已经培养了25601名农业领域技术人才，同时该部旗下的技职教育与培训机构毕业生的就业率从2023年的78%上升至2024年的81%。农粮部发声明指出，随着气候变化、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全球能源危机等国际挑战对物流成本和粮食供应安全的影响，农粮领域如今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议程。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马来西亚不能再依赖低价作为竞争优势，因为低成本的商业模式也限制了中小企业提供员工薪资的能力。他说，中小企业必须提高生产力，采用新科技，并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才能创造更高回报及提供更高薪资的就业机会。沈志强提到，如果企业继续单纯依靠价格竞争，我国企业将被迫与区域内成本更低的国家展开向下竞争，最终削弱自身竞争力。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鉴于有报道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以色列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相提并论，他将切断与卡拉斯的所有联系。他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说，最近有报道指他在访问墨西哥期间将以色列比作南非曾经存在的种族隔离政权，萨尔将切断与卡拉斯的联系，直到他收回对世界上唯一犹太国家，也就是西亚唯一民主国家的血迹诽谤。血迹诽谤指的是一则反犹谣言，声称犹太人会谋杀基督教徒的孩子，用这些小孩的血来进行宗教仪式。无人机入侵扰乱欧洲机场以及袭击西亚油田等基础设施，为雷达干扰器和防御飞行器带来巨大商机。据估计，全球反无人机市场正以20%的年增长率快速扩张。多年来，无人机技术给机场带来诸多不便。伦敦盖特威克等的机场在2020年之前就曾因无人机警报而被迫暂停航班。随后，俄乌战争和西亚战争引发的无人机入侵事件，使这些担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纽约长岛的基尔戈海滩2010至2011年间先后发现11具人类遗骸，死者包括多名性工作者，成为连环杀人悬案。直到2023年 警方凭借比萨饼边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拘捕了嫌犯霍伊尔曼。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尽管濒临对政治的下步确定性跟全球供应链对杀去，马来西亚有关自今年头四个月创下历史上第一好的贸易表现，投资部以及工业部副部长甚至更表示，这增长主要得益于电气电子行业强劲的表现，该领域持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周期。刘伯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今仔日启用一项全国性的活动，为卫生部旗下的机构转介的患者免费提供高百个内窥镜 endoscope 挂甲大肠镜的检查。这项公立甲私立合作的计划的目的，伫加速消化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检查，同时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根据皇家警察部队的统计，今年头五个月的我国已经录得388宗性骚扰的案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国内的性骚扰案件有上升的趋势，对2022年的477宗增加到去年的1038宗。伊表示，案件数量增加，一方面反映发生率上升，一方面嘛，涉屏愈来愈多受害者选择挺身而出举报，逐步打破激点点的分化。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DPM 考试成绩今仔日放榜，总平均积分达到2.88，甲顶一年的2.89相比，提高了0.03分，创下对2013年以来的第一季纪录。马来西亚考试理事会主席达多麦阿敏麦塔指出，去年一共有3.9%，嘛就是1336名的考生获得总平均积分4.00分的成绩，比2024年增加了70人。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的成绩排名停前18名的学生将获得奖学金到全国公立大学继续深造。教育部长法林纳斯迪表示，这次针对2025年改 STPM 考生推出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内大学预科班的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六阶段的学习路径。并且就政府咧积极推进建立并且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以培育更较侪本地领头企业。有关的计划白皮书预计将伫今年7月底，也是8月头完成。并且就首席部长做官友表示，该文件为并且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面的发展空间，并且列出具体的实施步骤以推进。以推动该计划的实现。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儿童甲补充冲突的问题年度报告自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过联合国的确认，受补充冲突影响的囡仔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对30年之最联合国该报告头一摆发布以来的第一纪录。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确认发生伫国内武装冲突内面侵害囡仔的事件，已经有38958起杀害，也是重伤，有关是第一最发生的侵害行为。美国将向奥地利出售12顶 UH-60M 型直升机甲相关的设备，总计达19亿美金。美国国务院拜萨发表声明指出，这次军售将提升奥地利应对当前及未来的威胁能力，并且支持联军行动以及两国加强军事互动式的目标。以上的阿添福建卫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98.1，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3: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iFM 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继续强化国家统计系统，并扩大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作为决策制定程序的主要核心，确保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成功落实。副首相达斯里法迪拉尤苏夫指出，这项以数据为主的方式如今日益迫切需要，以应对全球挑战，包括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地缘政治转变、数码转型、气候变化，以及包括 AI 在内的科技迅速发展。他说，官方数据和统计不再只是资料来源，反之也成为国家战略资产，扶持和提升公共传递的成效，并强化国家坚韧力。另外，国家生物多样性管理工作需要采取全民参与方针，通过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紧密合作，确保相关措施能够有效且可持续的落实。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发表文告指出，副首相法迪拉尤苏夫在主持第四届国家生物多样性理事会会议时强调了这一点。文告表示，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关税局及警方通过落实国家宝藏联合行动展开合作，就是综合性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及保护国家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典范。而巴迪拉也希望这种合作精神能够持续加强，确保国家生物多样性议程得以有效并持续的推进。交通部将于下星期一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一读，该修正案涵盖11项修正范围以及142项条款。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该修正案也预计会在下星期二提呈二读，并预计在同一天获得通过。他说，修正案也获得同样是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成员的在野党议员同意。而该修正案的重点包括打击非法飙车族活动、应对探子集团活动，以及强化执法层面，致力于提高道路安全，并确保能更有效地遵守交通规则。陆兆福也提到，陆路交通局将扩大数码执法方式，作为提升监督效果，进而减少路障的设立。他指出，这项全新方式将采用摄像技术，那就是在巡逻车内安装摄像机，以便能自动确认各项交通违规行为。他说，这款摄像机备有高清画质，同时也备有镜头放大功能，以便能清晰地看清违规驾驶者的画面。他也透露，会在近期内公布该摄像机的更多元素及功能。陆兆福也补充，这种方式也将优化执法人员的取缔工作，而无需增派更多人手。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的丈夫 Dr. Kamil Miswari 今天下午在吉隆坡一家医院病逝，终年65岁。妇女部长办公室发文告指出， Dr. Kamil 的遗体会安顿在 Nancy Shukri 位于 Betranjaya 的官邸，明天才运回古晋，而遗容瞻仰时间会在稍后才公布。达杜斯内西舒克于1985年与达杜甘缪成婚，并育有三名子女。国外方面，美国政府公开了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内含14项条款，将许多最棘手的问题推迟到最终协议达成后才讨论，包括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根据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双方必须立即停火，并承诺互不使用武力，尊重彼此主权。此外，双方同意60天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而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备忘录也提到，美国承诺推动3000亿美元重建计划，解冻伊朗资产，豁免原油出口，并逐步终止所有制裁。 而伊朗重申不研发核武器，双方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浓缩铀库存，并维持核计划现状至最终协议达成。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声部。首先，在这里，安诺伊布拉欣辅助当下跟我老师，加强多多个战略良好个学习，并强调对外个外交终将是各国冲突个地方政治竞争局势个基础。首先，到当下俄罗斯峰会全体会议者发表国家声明时表示，到全球局势日益复杂个充满不确定性个背景下，该平台为双方签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会议，也强调应加强到贸易而导致数位经济、科技、能源、智能、能源、连接网窗、清净产业以及人本交流等良好的合作，以造福当下国家甲俄罗斯。也是财政部长的德鲁斯安瓦就俄罗斯集体加强俄贝莱沙，尤其是国家石油公司的能源合作，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谢意。事实上，两国的双边机制已经达成到贸易、投资、清净经济和金融等多个良好。两国领导人都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双边会谈。事实上，规定第四章指出，两国也即将完成签证便利会的安排，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尽管面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全球经营量中断，我国中将到今年在世界各创下历史界最佳贸易表现。投资贸易及工业保护部长沈志坤表示，这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电子电器行业的强劲表现，该领域持续受惠于全球能源智能发展周期。而据马来西亚未来几个月的贸易表现，中将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政府为业保健有限公司建设启动一项全国性活动，为卫生保企业机构专界的患者免费提供500个来贵镜和大长镜检测。这项公司下集规划的目的，在于加快消费系统疾病的早期筛查，同时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这项活动配合2016年世界消费健康节举行，并由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主持推介。活动重点在于提升公众对消费系统健康的认知，推动预防保健和早期干预，特别是针对大肠癌。2025年，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 STPM 18名特优生将获得公立大学提供的奖学金，以表彰伊人多外的学术表现。教育部长法林纳斯的指出，这项作为大学学会的奖学金是政府推出的新措施，已经逐步强化东立教育体系，并鼓励更多学生选择东立作为大学升学的途径。另外，2025年 STPM 考试成绩已经放榜，总平均积分达到9.88，而这一年的9.85相比提高了0.03分，创下自2013年以来最高纪录。考试理事会主席德德麦阿敏麦特指出，2025年降幅3.5%，也就是直赛336名考生，获得总平均积分4.0满分的成绩，比2024年增加了70人。九州政府已经启动九州经济转型计划，并已经通过8大重点专业推动83项投资项目。而据外界吸引总达直赛674亿ringgit的投资。九州投资贸易消费能事务及能力资源委员会主席李天恒表示，重点发展的8大专业包括物流和置业、物流、航空航天、旅游、农业、能源、电气和电子，以及化工和石化等行业的项目，将推动九州经济迈向更高的水平。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59年的这天，时任国家元首端姑阿卜杜拉曼主持了马来亚大学的开幕典礼。当时的马来亚大学共有320名学生，设有4个学院，分别是文学学院、工程学院、理工学院以及农业学院。马来亚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5年在新加坡成立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医学院，以及1928年成立的莱佛士学院。后来，这两所学院在1949年10月8号正式合并，成为马来亚大学。大学成立10年之后，政府同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分别设立两所拥有自主权的大学。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常被提醒也被教育要懂得感恩，感谢身边的一切，感谢曾经帮助我们的人。但你有想过吗？你有感谢你自己吗？之前呢，看到一位朋友的分享，说其实他时刻就是时时刻刻都会感谢自己的身体，感谢自己的手啦、脚啦、眼睛啊、鼻子啊，就是五官啊，各方面都好。他觉得这个身体呢陪着他走过了好几十年，真的要好好的去呵护他，感谢他，还有感谢自己的灵魂能够走过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其实人生的这个过程都

就是由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在作伴哈、啊，包括我们的影子，影子呢在没有灯光或阳光的时候，它会消失一阵子嘛。所以学会感谢自己，我觉得在现在的整个的状态或者是大环境当中是非常的需要的，因为你往内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你都可以有能量去把它给完成，甚至会影响你身边的一些人。今天呢这个小时我们就学习哈如何去感谢自己，下个小时呢依然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星期四呢我们用声音跟歌曲聊，就是互相疗愈哈，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说你的心情故事，0111701-8289，或者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都进行了直播。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挑战啊，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达到自己设下的一些目标，是不是应该要谢谢自己呢？自己的勇气，自己的努力还有坚持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还有谢谢自己的坚持开心。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美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2: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3: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每个人呢，在生命的尽头总是会回忆起过往，有人感慨，有人开心，有人伤心。其实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呢，都要好好的去感谢自己，因为你已经很努力了。突然有一天面对逐渐老去的自己啊，还有就是可能一些变化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感慨。那么想对自己说谢谢自己，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确实能够让自己有一种释怀，而且有一种能量。一路走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力量，真的要感谢自己。这些年来虽然过得很辛苦，但是也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没有惊天动地的那种丰功伟绩，那也是集合了开心跟不开心的一些事情，五味杂陈吧。在感谢自己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依然坦然的努力生活，即使看过人心险恶，最终也没有失去做人的勇气，这点很重要哦。我最近也是看了不少的人物专访啊，或者是一些个人物传记这样子啊。其实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他去实现目标的一个过程啊，都会面对可能在人性险恶的一个环境当中的那种冲击，还有自我怀疑，甚至会变质哈，自己可能以前是用很善良的心或者一些好的举动跟别人相处，但是因为受到伤害之后，他可能就会所谓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所说的黑化嘛，慢慢的也变成了不择手段啦，或者是以牙还牙之类的。但是往往在经历这样子一个过程的时候，反而让自己陷入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因为在想着怎么报复啊，或者是怎么去缓解对方的时候，自己也会不舒服的哈。当然不代表说你就是等着被对方霸凌还是欺压，你用比较理性的态度去保护自己，甚至是举报对方，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把问题给解决，也把这个所谓的不舒服的感觉给终结吧。生活当中终归有一些东西呢不属于自己的，有些人呢总是呢无法挽留，有一些事情呢永远都得不到答案。不管怎么样都好，其实有一些伤痛，有一些得与失，确实让我们会学会了释怀，笑对人生。听起来好像是很豁达这样子哈，但是它真的是需要时间慢慢去推移去影响，你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如果你一出生或者是年纪轻轻就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其实也挺特别的哈、哦，所以每个人呢要感谢自己，经过了风雨，懂得珍惜和坚强；感谢自己不怕孤单，面对挫折依然勇敢。有一些路呢必须一个人走啊，有一些困境只能一个人走出来。感谢自己在人生的低谷没有选择放弃，努力的生活。你本身感谢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跟国俊分享哦，0111701289。当然，这个水进行了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我之前是跟朋友聊起哈，那你有时刻感谢自己吗？他说以前他不会，现在他开始慢慢的欣赏自己了。即使生活的不顺利，或者是受过些伤害，但是他很感谢自己能够在逆境当中慢慢的走出来，而且呢更加的了解自己，包括自己想要的跟不想要的东西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4: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我们今天呢，说一说感谢自己。我们听听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哦。嗯，是，那他就是要说一说他听了国俊的分享之后呢的一些想法哈。那不懂你本身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在一些朋友的聊天当中或是聚会当中啊，我们都会一直关注对方，或者是对方问你，哎，你过得好不好啊？或者是我们问对方，哎，你最近还好吗？在表达这个关心的同时呢，其实你们想一想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也跟自己说，哎，我自己过得好不好呢？先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开始，比如说我之前也是跟朋友聊起，哎，我最近的那个状态怎么样啊？那我很感谢我自己啊，在生活里面遇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还是走过来了。哇，
5: 你谈的这个话题，感谢自己，那突然间顿时我觉得很有感触啊！真的，我觉得我已经是开始越来越爱自己了。原来爱自己的感觉这么好。啊，不再为了省那几块钱舍不得吃自己想吃好久的东西，啊，不会说想对自己奢侈一点吗？又不太舍得哦，都放下了。我最近是觉得好像经历了很多事，啊，人生嘛，走到这样的年龄哦，就慢慢我放下很多，就是不再背负着那么多的责任呐、啊。啊，操心啊！我觉得，啊，感谢自己，真的要感谢自己，终于开窍了、啊！我只能够说一句嘛，比如说之前的说放下都是嘴上说，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啊，最近嘛，尤其最近，我觉得，哎，真的要感谢自己，放下了啊，对自己好，原来爱自己这么好，这么可爱，这么感觉，真的我说不出，爱自己的那个感觉太好了。
4: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确实，需要时间啦。我之前也是在节目当中分享嘛，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可能在这个阶段，你还是想不通啊，感谢自己，是善待自己吗？哎，善待自己也好，或者是跟自己相处也好，这些都是跟自己对话啦，或者是好好的宠爱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我看到这位朋友，他就跟我说，他会感谢他的皮肤啦，感谢他的身体啊。这是我之前很少会做的事情，我发觉得，哎，好像我们真的是忽略我们的身体啊。当然我会尽量照顾自己的健康，或者是让身体的状态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感谢我们的手？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手指受伤啊，就拿东西也不方便啊，就有一些障碍嘛，对不对？但是当它完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珍惜呢？我们常常会想一些我们得不到的，或者是我们无法拥有的东西，都会在那边耿耿于怀啦，或者是觉得哇好遗憾哦。但是你拥有的东西其实还不少，对我来说，你可以 很自然的醒来，然后你可以自理，可以好好的去安排生活。那如果觉得现在并不是那么的满意的话，那你有能力去调整的话，那其实已经是要值得感谢自己了。在调整或者是改变的过程当中，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记得一定要奖励自己，或者是要恭喜自己，哎，成功了，不容易哈。如果这个时候你是面对了生活当中或者是内心的纠结的话，首先你先整理一下你的那个所谓的自己的人生的成绩单吧。不管遇到开心不开心的，开心当然我们就会觉得哇，很好的回忆嘛。尤其是一些难关、一些坎，你已经走过来了，你要一个一个去感谢，感谢自己走过来了。当然有一些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哦，有一些是身边有贵人，有各方面的因素帮助我们走过来的，或者时间的一个推移让我们能够慢慢的疗伤，这些要感谢哦。我们感谢时间，感谢这个大环境，感谢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好人，虽然现在有些人可能不在了，或者是已经没有联络了，但是当你懂得去感谢的时候，尤其是感谢自己没有放弃自己，哇，这个功课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面对的。有些人觉得自己往往都是很理所当然的存在啊，那为什么特别去放大它还是怎么样呢？但是你知道吗，感谢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跟努力，感谢自己有勇气追求自己想要的，感谢自己不放弃，就算困难再多也会坚持下去。还有也感谢自己敢于面对不同的挑战跟不确定性，还有要感谢自己在生活跟工作中的自律跟坚持，其实不容易的。也听过这番话，一个人可以把一件事情重复又重复做了超过10000、10万甚至是更多次的时候都没有出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多看我们拥有的，还有现在还可以去调整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可以变得更好哦。当你不满意现状的时候，请跟自己说如何去调整，而不是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他没有给你一个答案啊。你去调整了，不要放在心上，也不要去执着的话，你会反而看到另外一个方向，更积极的爱惜你自己。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的主题呢，确实也说中了不少人的心声哈。那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很少会肯定自己、感谢自己。当然肯定自己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谢谢自己的努力啦，还有能够从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真的不容易的哈。我那时候也是在家里好好的去思考一番。对呀，其实走到现在，我真的是要很感谢遇到一些好人好事，尤其是对我来说是充满着美好回忆的。不管是开心不开心，都走过来了。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嘛，哈。我也看到了，在我们大环境，我们熟悉的一些人啊，他们的那种生离死别也好，或者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不需要太执着的，它都会成为过去，再辉煌或者是再难受，它都会变成了历史。所以对于我来说，应该要好好去享受你现在拥有的东西，或者是怎么去开拓更多美好的体验跟回忆，这反而是最实际的。感谢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和追求更好的自己，还有感谢不断的学习跟努力跟成长，变得更加的优秀，还有感谢自己呢，在困境当中很坚强，也克服了重重困难。感谢自己的坚定跟勇气啦，还有感谢自己享受生活，充实自己，享受人生的旅程。因为你做的一些体验，或者是你所经历的，你本身第一个感受最深刻的，对吧？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烦恼的事情，你本身都是最直接可以感受到那一个感觉啦，或者是那一份感动。感谢自己在成功的这个面前呢，也不忘谦虚，还有感恩，也感谢自己呢，面对不完美的自己的时候呢，勇敢的去改变自己跟提升自己。当然，勇气跟热情是追求生活美好的一个诀窍哈。还有能够坚定的走过人生的道路，其实已经很不简单了。也要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对自己有信心啦，勇敢的向前走。而且能够把握好自己的时间，做任何事情呢都不要浪费时间。其实时间真的是很宝贵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东西哈，它不会倒流。这样子过去了，我们能够去完成一些梦想或者是一些事情的实现哈，也是有限的嘛。所以更应该要珍惜你还能够去付出，还能够去完成一些事情的那个选择跟自由。还有感谢自己有足够的毅力跟韧性啊，就是这个韧度哈，迎接生活当中的各种的考验，还有足够的那个力量哈，去实现本身的梦想、理想等等哈。生活里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也好啦，或者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情绪的，这是被允许的，但是跟自己说不要一直沉溺在当中，因为你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在内耗啦，或者是可能你若干年后再想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会错过了一段挺宝贵的时间。我总以为时间很长，但是像烟火一样很璀璨，但是很快就消失了。多看自己的需求，很多事情跟自己说好，难过了，生气过了，烦恼过了，那应该好好的去放下，善待自己，感谢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吧。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根据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我国在70个国家的排名中位居15，比去年跃升一级。对此，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在分享这份在吉隆坡公布的最新年报时指出，这证明了我国在致力于强化效率以及不断提升其落实水平方面取得成效。首相也透露，这个表现也显示出政府致力于改进效率及决心处于正确的轨道上。巴生港今年一月至五月期间的集装箱吞吐量达638万个标准箱，比去年同期的605万个标准箱增长5.4%。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尽管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及市场不确定性，巴生港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吞吐量依然录得超过4%的按年增长，表现超出市场预期。他说，许多人原本预期由于伊朗战争的影响，我国第一季度的进出口表现会下滑，但实际成绩超出预期，数据相当正面。谈及新亚和平协议对巴生港的影响时，陆兆福表示，冲突结束将为我国贸易表现带来正面效应，并有信心我国的贸易量将会增加，出口也会进一步增长。首相政治高级秘书登姑 Dato' Zafrul Tengku Abdul Aziz 表示，他有意在第16届全国大选中攻打雪兰莪议席。对此，他已经向人民公正党最高领导层提出这项建议，已获得首相兼党主席 Dato' Anwar Ibrahim 的同意，不过至今还没有定案。也是公正党安邦区部党员的 Zafrul 表示，他自己没有锁定想攻打的选区，一切都交由党领导层决定。雪兰莪州移民局于上周日在俄麦一带展开三项取缔行动，共扣查52名违反移民法令的外籍人士。此次行动包括取缔行动、餐饮行动及清扫行动。移民局根据情报及公众投诉进行取缔，目标为多个外籍人士聚集热点，包括夜市、员工宿舍及住宅区，共动员34名执法人员参与。雪州移民局透过脸书发文指出，在这段行动期间，共有72名本地人与外籍人士接受检查，最终扣留52名涉嫌违反1959年及1963年移民法令以及1963年移民条例的外籍人士。此外，当局也发出一张证人传票，并逮捕1名雇主驻查。国外方面，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宣布，五角大楼将在未来6个月内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军力部署。华府正向欧洲盟友施压，要他们负起更多防务责任。赫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上说，这将是一次真正的评估，目的是为了确保北约朝着由欧洲主导、承担保卫欧洲主要责任的方向，快速且不可逆转的前进。他说，此举也是为了确保美军在欧洲的准入、驻扎和飞越权得到明确界定和保障。美国与伊朗爆发战争期间，一些欧洲国家限制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山火，导致首都马德里到热门旅游城市巴塞罗那的高速铁路服务中断。路透社报道，西班牙铁路运营商星期四说，由于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段铁路附近发生山火，从西班牙到马德里的铁路服务被迫中断。当地另一铁路运营巨头也应消防员要求暂停部分路段列车服务。西班牙正在为本季首轮热浪做准备，国家气象局警告，预计从这个星期天开始，火灾风险会急剧上升。 北部内陆地区特别严重，届时西班牙内陆山谷的最高气温可能超过36至38摄氏度，东部地区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芳，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呼吁东协同俄罗斯加强在多泽战略领域的合作，并强调对话同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同天然战事建状局势的基础。首相在东协俄罗斯峰会前提会议上发表结界声明的时候表示，在全球局势烈日复杂同充满五角天线的背景之下，该平台是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契机。他也强调应该加强在贸易同投资、数码建设、科技、人工智能、能源、粮食安全、前进产品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以修复东协结界和俄罗斯。政府将继续强化结界统计协同，并确替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作为决策制定前事的主要核心，确保 T13 马来西亚计划成功落实。副首相达德斯法迪拉尤苏夫指出，俄方以数据为主的方式已经一来一要使用，以应付全球挑战。其中官方数据同统计不再只是资料的来源，同时也成为结界战略资产，扶持同提升公共场地的成效，并强化结界的警员力。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马来西亚不再不能叫再依赖大家作为竞争优势，因为底层半的商业模式也限制在中小企业提供人工薪水的能力。其中中小企业必须提高生产力，采用新科技，并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才能叫创造更加多高回潮，以及提供更高薪水的超额机会。沈志强提到，一个企业继续单纯依靠价格竞争，我哋嘅企业将辨别到同企业地位成本更加大嘅嘅价站开向下竞争，追求削弱之前嘅竞争力。交通部将在下集星期一向杰辉下议院提前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阅读。部长陆秋福指出，该修正案也已嘅会在下集星期二提前议读，并已嘅会在同一日获得通过。修正案嘅重点包括打击非法飙车活动、应对贪污涉盘活动，以及强化执法层面，致力以提高道路安全，并确保能够更加有效嘅遵守交通规则。陆秋福也提到，陆路交通局将确替数码执法方式作为提线监督的效果，紧盯监守路桩的实力。他指出，逆向前线的方式将采用逆向技术，也就是在巡逻车地盘安装逆向机，以便能够自动确认各项交通违规行为。今日跳路会在卷旗地盘公布改逆向机的更多元素和功能。陆秋福也补充，一种方式也将要化接发言人的此地工作，而不是有正派更多的言笑。2025年马来西亚九级教育援片 STPM 的18名特邀生将获得公立大学提供的奖学金，以表彰他们昨日的学术表现。教育部长弗连纳斯的指出，艺乡作为大学学会的奖学金是政府推出的新技术，以进一步强化中六教育的体系，并鼓励更多的学生选择中六作为大学升学的途径。到目前为止，农业和粮食保障部已经培养在25,600名农业领域的技术人才。同时该部属下的企业教育和培训技巧毕业生的超额率从2023年的78%上升到2024年的81%。农粮部发表声明指出，随着气候变化、天然战争、五环天和全球能源危机等极致挑战对物流成本和粮食供应安全的影响，农粮领域已经日历业结界战略以前。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非常感谢大家非常用心的听节目，这位朋友呢还把这个预告的文案也写出来。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但生活的颜色是由我们选择。 OK 等等了，谢谢你、哦、非常用心。另外你说要感谢自己的东西真的是很多，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虽然不容易，经过了风风雨雨，那我愿意善待自己，坚持运动，均衡饮食，放下心情，找回自己的健康最重要，真的很重要。非常开心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也希望呢在听节目的不管你是属于哪个年龄层都好，记得要多爱惜你自己，因为能够陪我们最久的还是我们自己哦，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了还是灵魂，我们的信念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挫折啦，或者是生活的不容易的时候，比如说心情感冒了，陷入一个很忧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总会糟蹋自己啦，比如说不吃东西啦，或者是不做运动啦，让自己非常的沮丧，整个状态是非常的低气压的。久而久之呢，你的身体也会出毛病，然后你的情绪也会出状况。这个状态我相信如果你经过的话，其实还挺煎熬的。我也知道有时候是身不由己，是因为真的陷入一个情绪的一个负面的状态里面。所以当你有这个自我察觉，发现哎，我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要及时的拉自己一把。那如果真的很无力的话，那马上要去见辅导员啊，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人来协助自己。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种消磨，有时候我们轻视它，或者是就得过且过的话，有时候也是因为无力感嘛，那你就躺在那边，或者是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一些内在的问题的时候，你反而会耗更多的时间，甚至会影响更大，做错决定啦，很消极啦，影响你人际关系啦，生活品质也可能会大大的折扣的。对我来说，其实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如果你有这样的动力的话，一定要提早的去接受治疗，或者是去调整你的心情。现在怎么去保持好心情的方式有

很多，不管是 AI 啦，网上资讯啊，各方面的一些分享也好，包括听节目，你也听了不少，对不对？我本身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或者是一个人能够善用时间，让每一个篇章都是属于一个挺美好的体验的一些窍门。我在学习，同时也毫不吝啬地跟大家一起分享，包括呢这个小时也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一些好的字句，好的一些话语，确实能够让我们好好的去消化，在生活当中派上用场，同时加强我们心中的力量，好好的提醒自己，自己是我们本身的主人之外呢，我们的态度啦，我们所说的话啦，有时候真的会影响身边的人哦。我们听听梁静茹的一首歌，情歌没有告诉你。 IFM 越听越爱，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6: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不抱怨，也不要感到自卑，让自己呢充满着无限动力。不管是谁，都应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要好好的活一次。定期清空心里的垃圾，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永远相信自己的价值。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要懂得认可自己，欣赏自己。

曲婉婷的歌，我的歌声里。不要依靠别人，永远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快乐，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离开你。好好的去善待自己，面对生活要有最好的准备和最坏的打算。其实那时候呢，我们都可以靠自己去完成很多的事情，包括让自己更加的实在跟快乐。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爸爸，你几岁？
4: 我呀，跟你一样咯，5岁。
3: 真的吗？
4: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5: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6: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5: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7: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8: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9: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5: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10: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11: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5: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0: 父亲节就快到了，那有什么表示呢？那可能你会说，老土的说一句了，只要有心，天天都是父亲节，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一些仪式感啊，或者是在这一天去表达你心中的爱，我相信你爸爸呢会更加的开心。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的预告的时候，确实提醒我们要更加的去珍惜眼前人。我也知道有一些跟爸爸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有点疏离嘛。其实我是觉得在你还可以付出的时候多付出吧，陪他聊聊天，或请他吃一顿好的，或是带他去走走。距离是可以拉近的啦，就看我们怎么去沟通啊。希望你能够好好去享受跟你的父母啦，或者是跟你在乎的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人也有三种的心态：平和、平稳、平衡。对自己要从容，对朋友要宽容，对很多事情呢要包容，这样呢才能够活得开心。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就决定生命面对我们的态度，它是双向的。治愈一切创伤，除了时间还有爱。有时候我们都会在执着于或者是纠结于，我曾经受过什么伤了，或者是在这个人生当中好像有很多的污点不开心。但是你知道吗，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一些起伏。你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好像已经安排好了，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剧本当中会出现的一些考验，或者是那个戏份一定要去演，如果我们是一个演员的话。我现在回想起受过的伤，不管是身体的伤、心灵的伤，那都是必经的，以前我小的时候很多病痛的，会觉得哇，连身边的人都会跟我说，你好像很难养，国俊，因为每一次都是濒临死亡这样子。我好像有试过，病了很严重，病得很严重，差一点呢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后来也就活过来了。所以我总觉得上天会有一天会把你给接走啊，只是在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那就好好的去展现自己吧。首先你是要懂得欣赏自己，爱你自己，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在前个小时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去感谢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愿意去多敞开心，多了解自己，多去看看自己的需求，内在的需求，你会发现其实由内至外的那种开心跟满足，反而是更加的让你 很实在的去享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身边的人与事其实也很重要，它是一种锦上添花也好啦，或者是它会让你的幸福加倍，所以多看你生活的小确幸，不要小看这些点哦，是非常有用的。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过是动力火车的歌莫忘初衷。很多时候我们在忙碌或者是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哈，慢慢也会忘记了当初的想法是什么，莫忘初心嘛，对不对？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都要时刻的反思自己或者反省哈，一路走来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的态度也好啦，我们的想法，经营是长一智嘛，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养分哈，都是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好的。当你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思考你的生活，你会发现哈，它其实满满的能量的。人的终点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嘛，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比较平静？我觉得平静真的很重要。当你慢慢的去调整的心态变成比较平和很稳定的一个情绪的时候，你自己也过得比较舒服自在嘛，跟你相处的人也会觉得很实在哦，就不会大起大落。如果你常常会把你的幸福或者是你所谓的那种情绪会丢给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希望别人给你很多的爱啊幸福啊，你才能够快乐起来，才能够觉得那就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动力的话，那挺可惜的。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如果你身边有这些人愿意爱你，给你一些肯定，给你鼓励，或者是愿意聆听，那是额外的幸福。首先我们要先从自己开始，当我们懂得去调整我们自己，爱惜我们自己，欣赏我们自己，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我们一直往外找的话，难免都会失望，甚至会让别人不舒服。比如说一段关系当中，我们希望所谓的另一半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幸福感啊，或者是帮助聆听，甚至是有很多的事情都希望由对方来主控，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呢，你反而就失去了自己了。有一天当你失去了他，不管是什么因素也好，他已经不在你身边了，那你就反而觉得好像迷失了自己。有一些人为什么他那么独立，甚至是独立到一个程度是让大家觉得好像他好像不需要任何人，并不是这样子可能大家就会给一些负面的标签，他好像是比较独来独往啦，或者是太喜欢一个人啊，这样子不跟别人接触，有一种距离感。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人其实他更加的有力量去生活，同时他也用冷眼旁观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人间的一些事与，就是一些事物啦，或者是所发生的一些纷纷扰扰，他更加的清晰知道有些事情他已经看到真相了，有些事情他也很清楚的了解这些事情可以怎么去调整，可以怎么去解决，他反而不会耗太多的时间在内耗啦，或者是在混乱当中人云亦云嘛。其实最可怕是不是这样子哈？你以为这个表面的真相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相信了。我一直都不会根据别人的想法去笃定一些东西的，我要靠自己的判断，我靠自己的观察，当然有时候也会错，所以我就会参考不同的答案，或者是我本身就去留意一下到底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呢。反而这样子的话呢，会更加的实在，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理性，而不会盲目的跟从。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将严正探讨与贸易伙伴国采用本地货币结算，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我国目前已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大规模贸易往来，而印度也已经同意开始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或采取易货贸易方式。他提到，以本币进行双边支付安排已取得显著成就。显著成效，例如马中两国之间的本币结算贸易持续增长。他表示，与中国采用本币结算的贸易额已占双边贸易总额约22%至23%，相比多年前约16%的水平有明显提升。Dr. Sri Anwar 也警告，一旦发展中国家持续遭受欧洲国家不公平的对待，就会另找其他伙伴国。首相在引述最近发生与挪威国防合约有关的争议事件时指出，我国已经依据该合约下的金额支付了当中95%。然而，当挪威突然毁约时，即便我国通过多种途径，该国却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他在接受俄罗斯电视频道的独家专访时表示，该事件将影响我国未来的决策。针对美国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谅解备忘录一事，首相则表示，我国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将能结束西亚动荡局势，并保障永久和平。他指出，即便美伊两国的最终协议必须在最多60天内达成，但他对这项正面发展感到有信心。首相也提到，他是依据作为这两国谈判的关键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直接向他提供的情报，而对该谈判充满信心。也是财政部长的苏里安娜透露，俄罗斯同意为保障长期向我国供应汽油、石油及天然气，而此举也保障我国公民无需在每年或特定的季度重新签署协议。针对这项合作的期限，首相也表示，有关的协议原则上已经达成，目前只需要等待该协议的敲定及签署。根据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我国在7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位居15，是我国近十年来表现最佳。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萨姆索阿吉里阿布巴卡指出，这项成就反映了昌明政府所落实的改革程序取得成效。他发文告表示，政府放眼2030年能在该排名中取得前12名位置。他表示，政府的效率是在该年报中所衡量的4个主要因素之一，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排名也比前一年的第25名跃升11个位置，来到第14名。反贪污委员会揭露，共有1638家企业涉嫌向社会保险机构做出虚假申报，以获得在职业赋权计划2.0下提供的奖业，并涉及总额4500万 ringgit 的损失。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透露，该执法机构已经重点关注当中被确定涉案的143家企业，进而逮捕了97名涉案者。国外方面，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召开副总统沙拉弹劾案的审前会议，这是沙拉的辩护律师团与众议院检查小组首次面对面会谈。菲律宾媒体报道，星期四的这场会议是弹劾审讯的初步程序，目的是为了让双方讨论审判程序、事实陈述、证据文件清单、证人名单等的相关事宜，以确保7月6号开始的正式审讯顺利进行。据报道，审前会议可能持续多天，具体取决于讨论时间的长短。美国国防部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旧称，撤销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动的印太司令部更名决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甜甜，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根据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我国在70个国家的排名中位居15，比去年跃升一级。对此，首相特首杨内伯谦在分享这一份在吉隆坡公布的最新年报的时候指出，这个证明了我国在致力于强化效率以及不断提升其落实水平方面取得成效。首相仲透露，这个表现亦显示出政府致力于改进效率以及决心处于正确的轨道上。政府将会继续强化国家统计系统，并且扩大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作为决策制定程序的主要核心，确保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成功落实。副首相特特瑞法迪勒尤苏夫指出，这一项以数据为主的方式如今日益迫切需要，以应对全球的挑战。他说，官方数据和统计不再只是资料来源，反之亦成为国家战略资产，扶持和提升公共传递的成效，并且强化国家坚韧力。首相在东协俄罗斯峰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国家声明的时候，亦呼吁东协和俄罗斯加强在多个战略领域的合作，并且强调对话和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基础。他表示，在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该平台是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契机。首相亦强调，应该加强在贸易与投资、数码经济、科技、人工智能、能源、粮食安全、清真产业以及人民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以造福东协国家和俄罗斯。交通部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向国会下议院提呈2026年陆路交通修正法案一读。部长陆兆福指出，该修正案亦预计会在下个星期二提呈二读，并且预计会在同一日获得通过。该修正案的重点包括打击非法飙车族的活动，应对贪子集团活动，以及强化执法层面，致力于提高道路安全，并且确保能够更有效地遵守交通规则。陆兆福总提到，陆路交通局将会扩大数码执法方式，作为提升监督效果，进而减少路障的设立。他指出，这一项全新方式将会采用摄像技术，亦即是在巡逻车内安装摄像机，以便能够自动确认各项交通违规行为。他还透露，会在近期之内公布该摄像机的更多元素以及功能。陆兆福亦补充，这一种方式亦将优化执法人员的取缔工作，而无需增派更多人手。2025年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 STPM 的18名特优生将会获得公立大学提供的奖学金，以表彰他们卓越的学术表现。教育部长法蒂纳斯的指出，这一项作为大学学费的奖学金是政府推出的新举措，以进一步强化中六教育体系，并且鼓励更多学生选择中六作为大学升学的途径。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马来西亚不能够再依赖低价作为竞争优势，因为低成本的商业模式亦限制了中小企业提供员工薪资的能力。他说，中小企业必须提高生产力，采用新科技，并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才能够创造更高回报以及提供更高薪资的就业机会。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把你的选曲的歌单呢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那今天呢 YouTube 好像无法顺利的直播，那大家可以在 TikTok 直播留言啦。iFM 的 Malaysia， 那就是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这个时候可以马上行动。另外哈，就告诉我卢佛和森美兰州州选呢即将到来嘛。身在海外或者是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的选民别担心，那选举委员会呢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和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那以这个履行公民义务。那方法很简单，只需要浏览选举委员会的官网线上注册。卢佛州选，那海外选民的申请截止日期呢是6月19号。森美兰州选，那海外选民的申请截止日期呢是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便就是并且呢寄回哈。详情可以浏览 mysprsprgov.my/login， 那都可以马上行动啦，或者是去关注有关的详情。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们听听张智霖的歌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是重新演绎的一首歌，另外还有温岚的一首歌《放开你的头脑》。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1: 知道，他们四个人
2: Basque One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戏剧。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6: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7: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6: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夜了一点。我们听听李玉刚的歌《我一直在这里》，还有许茹芸的歌《只说给你听》。
1: 一起看过璀璨星光。

0: 一个定情的时刻，都会有一首主题歌，而这一首是我的。
1: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妈妈，是就是，不用证据，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证据，我端眼就是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EHECP 还有 OS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总人最近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玄医师，
8: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的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九十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听过的是梁文音的歌《心里的孩子》，另一首歌曲呢是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明天继续俊锦三条线，明天呢会跟小维姐聊续集哦。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FM越听越爱，横坑西部FM 106.7。
6: 爱的修复，
7: 古兰经近四章87节，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他们，他们必定说真主。创造人的眼睛和给予他光明的真主也创造了太阳。如果太阳不存在，眼睛是看不到事物。因此给予人类眼睛和给予宇宙的太阳是同一个创造者，就像每一个小小的针头也有它的制造者一样。宇宙上存在的看法为整个神奇艺术品的生物，当然也有它的创造者。如果宇宙比喻为一个宏伟的城市，都有它的领导者按照制度和次序来活动。保持清洁的这个宇宙城市也有它的领导者和监督者，他就是真主。主啊，求你保佑我们免遭房屋倒塌、地陷、火烧、水淹和老弱不堪。我们祈求你保佑我们，不要让我们临死的时候恶魔缠身。求你保佑我们不要贪婪成性，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6: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8: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9: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
5: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6: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5: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6: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7: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4: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4: go, let's go。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

0: 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亚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被

晚、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3: 收你们来了。
4: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4: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4: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4: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4: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4: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忙巴难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可雅吉难
3: 信任
1: ，I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5: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4: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6: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4: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2: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Let's go, let's go.
4: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劳动与躺平吧。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有这样一段圣训：如果复生日已经成立，而他们当中有谁的手里还拿着一株枣树苗，他还能来得及栽种下去的话，还是应当叫他栽种下去。那对于他来说，还可以享受到一份报酬。摘选自布哈里圣训集。在这段圣训里，先知愿主福安之勉励人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把手里的树苗种下来。他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现实中的困难或者不如意而选择放弃努力，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许多年轻人可能因为竞争激烈或者工作环境不尽人意而选择躺平，即消极地对待生活，不积极进取，这是对自己对他人有害无益的。真主的使者通过比喻告诉我们，就算末日来临，也不能停止在大地上工作。这就是说，人们在力所能及甚至一息尚存的时候，都还负有劳动和工作的使命。不管那时工作成效如何，也不管自己能否享受这份劳动成果，虔诚的穆斯林绝不能把劳动的目的仅限于谋取眼前的实惠，或仅限于个人的享受。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情况，我们都应该保持奋斗的精神，为了未来的世代而努力工作，为了建设社会而努力。这意味着即使面对世界末日这样的重大事件，我们仍然要坚持劳作，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种下一棵树苗，还是做出其他形式的贡献，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努力可能会为后人带来福祉。否则，前人不愿意为后人做出牺牲，后人无法收获前人的劳动果实，世事就不成体统，人类就不能世代相传。古兰经指出，在今世和后世的关系上，有的人陷入了迷雾之中，其中的表现是他们说，只有我们今世的生活，我们绝不复活。古兰经第六章29节。古兰经认为，迷雾者的这种观点混淆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界限，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人类真的和其他动物一样，死亡即使结束了一切，那么善行义举、宽容厚道、勇于牺牲、乐于奉献，这些美德就无存在的任何意义，社会就会以一种自私自利、贪婪丑恶的面目出现。因此，古兰经教育人们相信人生于世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人的一生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还应该为社会、为人类造福。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人类的心灵才会臻于优美善良，人生的目的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整个人类的社会才会进化，才会健康和谐的发展。这段圣训还提醒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是要为子孙后代谋求发展，这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也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我们应该为了未来世代而努力工作，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条件，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社会的责任担当。因此，尽管现实中可能会遇到挑战和困难，但我们不应该选择放弃或消极地对待生活。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坚定地走在努力奋斗的道路上，为了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地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Let's go, let's go.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两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三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一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3: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3: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3: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3: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t like this.
1: 越听越爱 IFM，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IFM。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ernard

0: 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e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哇哦！
5: 哎，女儿，
2: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5: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Tolak Ubat Didasar
6: #拒绝非法药物。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每逢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聆听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30年前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0: 跳什么？
1: 漂亮啊。
0: 哦，
2: 漂亮。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7: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8: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9: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10: 拒绝非法赌球，
8: 守住你的钱财，
9: 更要守住你的家。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牵挂的心始终如一，和回味无穷一起重拾熟悉的旋律，让往日回忆随着歌声在脑海荡漾。也许我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流水悠悠把你带走，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星期我们听他的歌曲。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迷信和正信。我2005年新加入伊斯兰的时候，很多身边的人不了解，以为我陷入了迷信的误区。我为了使自己明明白白地坚持信仰，参加了很多培训课程，也想方设法从老师那里找到华语伊斯兰书籍阅读。那时候华语的书籍真的是非常有限，也没有很多讲华语的穆斯林老师。为了求学，我经常坐巴士去吉隆坡和披基的宗教局找为新穆斯林举行的培训班。经过学习阅读书籍和深思，我了解到迷信和正信是有本质区别的。迷信是在没有学习经典，盲目的人云亦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只是随众人而做，或者是图一个心安。而正信是由具体的经典作为指导，鼓励提问，鼓励求知，积极地倡导新生活。穆圣愿主福安之经常要求他的弟子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据 NS 传述，穆圣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当给人以方便，不要给人以困难，当给人以报喜，不要恐吓人。穆圣愿主福安之经常勉励他的弟子们应正确理解伊斯兰教的原理，教育他们对于不明白的问题应该不耻下问，禁止盲目地做出教法判断。据伊本阿巴斯传述，穆圣时代一个人头部受了伤，当他失去大劲时，就问他的同伴是否可以打土劲，他的同伴告诉他不能打土劲，只能用水洗大劲，后来伤口因溅水而导致病情加重，不治而亡。穆圣愿主福安之听到此事后说，他的同伴害了他，当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时，难道不会问吗？消除无知的办法应该是多多提问。穆圣愿主福安之说，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穆圣在重视男性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女性的教育。当时因为许多穆斯林妇女不能与男性士一起接受教育，穆圣便给他们单独指定时间地点，让他们和男性士一样学习。圣妻阿伊莎说，俯视的妇女们真优秀啊，害羞并没有阻止他们让穆圣给他们指定时间来学习宗教知识。穆斯林妇女通过学习消除了无知，寻求到了通向真理的光明大道，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在武侯德等战役中，穆圣愿主福安之曾允许穆斯林妇女与男性士们一起并肩作战，提供后方军需物资，从而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体现了女性的价值。伊斯兰重视教育，重视求知，不仅是宗教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事实证明，没有知识武装，没有学者的正确引导，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社会的缔造。所以伊斯兰不是脱离世俗的，也不是蒙上众人的双眼让人们盲目跟随的。穆斯林的一言一行都有古兰经和圣训作为规则。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应该多学多发问，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知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听过的歌曲是 I Love Malaysia， 来到了6:11，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
1: Selamat pagi Malaysia， 你好，我是 JC 进城。哎，我很想像那个英语电台这样子，因为电台呢，总会就是 Good Morning Malaysia。就是像马来西亚说早安，可是马来西亚就是用华语来说有点
0: 早安马来西亚
1: 有点奇怪，所以这件事情总是英文台 DJ 比较能够做到啊。哎，
0: 就好像我觉得华语我们说对不起这三个字好像很沉重，但是你说哦 sorry 好像又可以，
1: 对对对，
0: 就好像我爱你我们不常说，可是 love you 又好像又比较能说出口。
1: 是，就发现呢，就是在一些不同的语境当中呢，那个话语的感觉不太一样。像你刚刚说 I'm sorry， 有时候呢你听到一些坏消息，英文词也会说 Oh I'm sorry， 就是有点像是哎，我听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也跟你一样觉得很遗憾什么的。但是华语可能只有道歉才会这么说吧。
0: 是，而且之前呢我还跟这个友族朋友啊，友族的同事技术人员交流嘛，他们进来都会聊几句。
1: 是是是。
0: 他们就问我哎maaf。华语怎么说？我就说对不起。但是呢，这对不起，
1: 他就跟你说麻烦，就是
0: 对不起也不能乱用哦，因为这对不起是很沉重的，
1: 就是道歉，
0: 就真的是做错什么事情。
1: 对对对。
0: 但是马来人呢，他们也经常把麻烦挂在嘴边，
1: 是是是，
0: 不是真的好像做错什么大事情。
1: 所以可能你就要教他另外一句，可能是抱歉呐
0: 啊，
1: 或者是不好意思啊，
0: 对，所以不好意思跟对不起的那个
1: 用法
0: 语境啊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是。那就算是谢谢，好像 thank you 也比较能说出口，对吧？
1: 对对对，当然就是有点像。什么可能感恩啊感谢啊之类的。我觉得当你多了解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他们使用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意思未必是你的那个意思。
0: 那我很好奇你跟你的家人啊有说我爱你的吗？
1: 现在是跟小孩说了。
0: 你是说华语吗还是说英语？Love you。爱你哦，爱你，我爱你。
1: 英文比较顺口，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华语会比较别扭。再加上我的华语比较，因为我们做电台的嘛，就是我们会习惯性会比较字正腔圆。然后你跟孩子说
0: 是吗？对对对，你在日常生活还会吗？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去说去收拾。
0: 对，收拾，
1: 对对对对，就不会像一般的同事，一般的家人那样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要说我爱你很奇怪啦，而且当然我女儿现在因为她也在学习英文嘛，所以她会用更多的英文来回应我那我就用英文来
0: 回应。说一下，你女儿还教你一些英文哦，是吗？
1: 哎呀，这个很丢脸嘞！
0: 没关系，
1: 主要是因为我女儿现在懂得这个英文词汇，我个人觉得某程度上她会比我多。当然不是说所有词都比我多，整个词汇，但是她会分得比较细一点。像我那天呢，就看到了一只蝴蝶，我认为是蝴蝶，OK？ 那我就说，哎，就是你一般很正常嘛，就跟小孩说 ，You see, there's a butterfly 这样子。他就说 ，Daddy, it's not a butterfly, it's a moth。我就心里想了一下 ，moth 哦 ，moth 是蛾，对，因为它那个形状跟蝴蝶不太一样。
0: 其实也蛮厉害的，可以分辨蝴蝶跟蛾。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哎 ，it's raining outside, so don't go out， 就是不要到外面去。他说 ，Daddy, this is not raining, this is drizzling 。我就问他，哦，我就问他 ，OK， 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哦，因为毛毛雨，不是很大，所以呢，这个就叫然后我就跟他说，哦 ，Thank you, I learned something new today， 这样。
0: 接下来就可以做这个Miss Cool 来了，还是 Miss Chia？Miss
1: Chia，Miss
0: Chia，Miss Chia 有接班人了。
1: 哎呀，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要抱着一个很大的心态去接受别人比你更好。
0: 这也或许为什么我喜欢听西洋歌曲，因为我觉得那个情感的流露，或者是那个情感会比较丰富一点，
1: 对，比较多一点，也比较勇敢。
0: 无论是表达感谢，或者尤其是表达爱，就真的。就很坦诚的，
1: 很直接的，
0: 就告诉你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侄女想辞职不干了，要怎么劝她呢？
2: 你得先了解她为什么不想做了。她要是做得不开心，又或是有其他出路，你一味地劝她留在现在的公司也没用。
1: 没有其他出路，新工作都还没找到就想走了。
2: 这不现实，新工作还没找到就走，喝西北风啊。
1: 社会新鲜人在公司受了点委屈，况且该走的人也不是他。
2: 哦，有故事听。
1: 他在那家公司大概有半年了吧，试用期都已经过了，一过试用期薪水还加了呢。
2: 看来公司还不错。
1: 这半年来跟同事相处也挺好的，其中有一位大姐姐非常照顾她，有什么不会的都可以请教她。我侄女要是做得不好，又或是做错了，也不批评责怪，总是鼓励她下一次会更好，甚至有时还一遍又一遍地示范给我侄女看。
2: 有这么好的同事为什么还要走？
1: 你也觉得很好是吧？问题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2: 那个大姐姐是问题人物？
1: 明着一个样，暗地里又是一个样，当着我侄女的面从来不发脾气，有不会的也总是教到能掌握为止，外出吃饭还总是买小点心给我侄女。可就在上个星期，我侄女发现她背着我侄女在经理面前数落我侄女。
2: 可能是向上级汇报新职员的工作情况。
1: 是事实就不怕说，新人嘛总会犯错，犯错改就是了。可他说的那些不全是事实，好些事还是他凭空捏造的，甚至有两个单子出了岔子，责任全推到我侄女身上，搞得我侄女得赔钱。那两张单是那个大姐借故走开，实际让我侄女签的。
2: 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
1: 小人，
2: 笑面虎。这种人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总想着怎么排挤别人。别看他们总是一副笑脸对你很好的样子，笑里藏刀啊。不过说不通啊，他为什么要针对你侄女？
1: 据说但凡有点能力的新人他都用这一招，一次两次以后，要么是主管不再信任新人，要么是新人受不了自己走人，能挤走一个是一个。
2: 笑面虎，比喻外表装得和善而内心凶狠的人。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很快来到早上6:33了。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上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来查一下你手机的电量现在是多少呢？
1: 现在啊，
0: 是
1: 95。
0: 哎，所以你昨晚是有充电的了，
1: 充满。
0: 所以你晚上是怎么样充电？是
1: 就直接充电啊？
0: 充是隔夜吗？
1: 当然是隔夜啊。
0: 哦，
1: 我知道你说过你不会这么做嘛。
0: 我很担心它会不会
1: 爆炸。但是现在的手机有一种功能，就是它会
0: 充满了，
1: 充满之后它就会切断
0: 啊。
1: 对，就是一个所谓的保护电池的机制。
0: 嗯，那除了是你会不会隔夜充电之外，你会放在什么地方充？会放在沙发呀？
1: 没有，放在床头咯。
0: 床头，
1: 对，
0: 就是平整的地方吗？
1: 肯定是平整的地方。
0: 嗯，因为这个也其实也是有关系哦。到底你是在什么地方充电，或者在什么环境充电？因为马来西亚电业工会就表示啊，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呢，就是把这个电子设备放在床上，或者是沙发充电。因为他们就建议哈，充电的时候应该放在坚硬平坦的表面，并且远离易燃物品。
1: 那我觉得沙发上有点奇怪，不晓得他的沙发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概念是不要放在就是布类的东西上面，因为担心它如果太过热的话呢，它可能会燃烧啊还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会用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用了很久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变热，有时候会烫手。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会放在一些比较像他讲的啦，就是平整坚硬的，好像我的床头是木的，就会放在上面咯。
0: 嗯，那其实呢该工会也表示啊，不要让设备整夜无人看管。虽然现在那个手机设备你说很智能了嘛，它会切断，但是呢他说如果发现电池膨胀过热，或者是发出异味变形的话，就应该隔离处理，尽可能不要就是让它一整夜这样子充啦。
1: 是是是，但是谁会一直看管着那个手机呢？
0: 嗯哼，
1: 你呢？你会怎么充？
0: 我会就是在我睡前，比如说我睡前可能还有一个小时是做别的东西啊，看书啊还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充，然后我在睡觉前就会把电源关掉，就会拔出来。
1: 哦，那隔天就是电源就不满的，对不对？
0: 它可能是在80-90这样子，可能它不是100%。
1: 但你也不会一直看着它嘛？
0: 不会啦，不会啦。但是至少在我一般上会在我
1: 视线范围之内。当然呢，该工会也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要使用这些充电器的话呢，要用那些原厂提供或者是有经过认证符合 CRIM 或同等认证的充电器。同时呢，也不要把设备放在高温的车内，或者使用已经变形的电池，以及把电池呢当作是普通家庭垃圾丢弃。如果呢处理不当的话呢，这些锂电池可能会发生热失控，就是呢电池内部的温度迅速的升高，可能会引发火灾，也会可能爆炸的。
0: 嗯，来说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为手机充电？你会充隔夜吗？或者是放在哪里充呢？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斯的帕瓦 ，Make
0: up，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现金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哎，接下来几天就可以尽情的熬夜看球了，因为不用上班。
2: 也是，我觉得周末的赛事会比较高观看率，对不对？尤其是对东南亚，尤其马来西亚来说，这些时间呢非常的重要哈。那马上呢就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世界杯，尤其是今天清晨到刚刚在开打的比赛成绩如何啊？今天的凌晨12点呢，先是有 A 组第二轮的比赛上演，是捷克与南非的碰头。南非队呢在中场前的7分钟靠着罚进点球，以1-1逼和捷克，也让呢两队啊都理论上保住了还有出线的希望。我们先看这个比赛的进球啊，在第5分钟呢，捷克就很快的抓住了空档，由这个塞迪莱克率先破门，所以呢就让这个捷克呢踢得更加从容了。结果呢，比赛到了中场前的83分钟，捷克的中场苏尔克因为在禁区内手球就给对手呢送上了点球了。南非的莫库纳站上12码稳稳命中，把比分追成1-1，也硬生生把南非呢从淘汰的边缘拉进来。因为南非呢是在比赛的开幕战是败给了墨西哥，所以呢他们已经一败了哈。现在呢一平局之后呢，两队目前呢在 A 组都是一样哈，1-1累计1分。而至于榜首的墨西哥和韩国会在稍后的9点上演碰头之战。
1: 韩国，亚洲人支持亚洲人，
2: 是没有错。
1: 那今早3点左右呢 ，B 组第二轮比赛，瑞士4-1打败波黑。那至于刚刚6点才开踢，也是 B 组第二轮的比赛，有加拿大对垒卡塔尔。目前呢，加拿大是以3-0领先呢。那卡塔尔球员霍曼阿玛在第33分钟被红卡罚下了，所以该队目前是10人迎战。
2: 是，现在呢是差不多接近7点啊，所以呢目前比赛呢是差不多中场的时间啊，那中场休息之后呢，看看下半场有没有变数啦。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大家好，我是男的。
9: 大家好，我是女的。
8: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9: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8: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9: 简单啦，叫 Men's Talk。
8: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9: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8: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9: 那我知道，是 TikTok。
8: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9: AIFM.Malaysia。
1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1: 早上七点，政府将探讨和贸易伙伴国采用本地货币结算，以降低汇率风险。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上升到第15位，创下十年来最佳表现。美国和伊朗遵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突破千万桶。萨拉姆利谢马达尼，端午安康，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将探讨和贸易伙伴国采用本地货币结算，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我国目前已经和中国及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而印度也已经同意开始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或者是采取以货物换取货物的贸易方式。他提到，以本国货币进行双边支付的安排已经取得成效，例如马中两国之间的本币结算贸易持续增长。他表示，和中国采用本币结算的贸易额已经占双边贸易总额大约 22% 到 23%， 相比多年前大约 16% 的水平明显提升。另外，首相也警告，一旦发展中国家持续遭受欧洲国家不公平的对待，就会另外找其他的伙伴国。首相在引述最近和挪威国防合约的争议时指出，我国已经依据合约下的金额支付了当中 95%， 然而当挪威突然毁约的时候，即便我国通过多种途径，该国也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而该事件将影响我国未来的决策。在结束对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之后，首相抵达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展开中亚访问的第二站行程。首相和代表团的专机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8点降落在阿什哈巴德国际机场，展开两天的正式访问。外交部早前指出，这次访问是应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的邀请而进行，同时也是回应后者在2024年12月对我国展开的官方访问。根据最新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我国在7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当中位居15，这是我国近10年来的最佳表现。 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zri Abubakar 指出，这项成就反映了昌明政府所落实的改革程序取得成效。他表示，政府放眼2030年能在该排名当中取得前12名的位置。他表示，政府的效率是在该年报中所衡量的四个主要因素之一，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排名也比前一年的第25名跃升11个位置，来到第14名。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333法令修正案预计在下个星期一提呈国会下议院进行一读，以加强道路安全执法力度。他说，这次修法将涵盖11项修订范围和42项条文，其中包括新增针对非法飙车活动以及通风报信者的处罚条文，同时提高多项严重交通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部长指出，政府将通过法律赋予执法单位更有力的工具，以遏制非法飙车问题。
4: Kita akan ada peruntukan undang-undang ini untuk mencegah lumba haram. Okay, ini sangat penting. Sebab aktiviti lumba haram ini dia memang satu menace lah di semua tempat di banyak negeri. Okay.
11: 此外，部长也透露，交通部预计在今年底的国会会议期间再提呈另一项法令修正案，重点探讨设立交通事故受害者赔偿机制。他说，该机制将针对酒驾、吸毒驾驶或者是鲁莽驾驶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为受害者提供更完善的保障和赔偿安排，确保受害者获得应有的对待。联邦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国家古兰经背诵学校理事会，以全面协调全国古兰经背诵宗教学校的发展方向、教育模式、认证标准和学生升学路径，为我国宗教教育体系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副首相 Dada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有关批准是在上周内阁会议当中所决定。他说，首相已经委任他出任理事会主席，负责统筹相关工作。从今天起，位于 Bukit Bintang 一带的穆斯林将可以在 Bukit Bintang 绿洲拓展中心进行周五祈祷，这是在获得特别批准之后所做的安排。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这项设施属于临时措施，将一直使用到当地永久性的周五祈祷室建成为止。他说，此后穆斯林无需再为了履行宗教义务而匆忙赶路。他也呼吁穆斯林，特别是当地的居民，以行动支持伊斯兰教的发展。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1: 世界杯消息，在 A 组小组赛当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开场仅仅6分钟，捷克队便完成闪电破门，一度领先。然而下半场南非持续施压，在第83分钟凭借点球扳平比分，全场战罢，双方1-1握手言和。两轮过后，两队同积一分，排列小组第三、第四，争夺出线名额的希望只剩下最后一轮。此外 ，B 组第二轮，瑞士队以4-1打败波黑队之后，掌握晋级的主动权。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72.15 点，收于 51,564.07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80.48 点，收于 7,500.58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49.27 点，收于 26,517.931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399.70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08.91 点。国际油价18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美分，收于每桶 76.60 美元，跌幅是 0.2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美分，收于每桶 79.85 美元，涨幅是 0.38%。国际消息，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万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万斯又说，备忘录当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国团队。技术谈判预计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限制，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另外，万斯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美国和伊朗谈判取得突破，让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我防卫，但是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地区有益的和平进程。特朗普表示，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西亚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国和伊朗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当中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当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的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不意味着伊朗方面接受美国的意志，如果美国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政府将探讨和贸易伙伴国采用本地货币结算，以降低汇率风险。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上升到第十五位，创下十年来最佳表现。美国和伊朗遵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突破千万桶。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6月19号，2007年的这天，时任首相 Dato S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宣布成立马来西亚俄罗斯联合委员会，以加速落实双方协议，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委员会成员每年轮流在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召开一次会议。透过这项战略伙伴关系，马来西亚与俄罗斯得以进一步扩大在石油与天然气勘探、投资保障、避免双重征税以及体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这也是 Dato Sri Abdullah 对俄罗斯展开3天访问期间所取得的成果。这次访问也是他自2003年出任首相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呀，
1: 跟你一样咯，五岁。
2: 真的吗？
0: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3: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4: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3: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5: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6: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7: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3: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8: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9: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3: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1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

0: 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松。来到7:18了，早安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0: 我觉得整个早上啊都很振奋，因为有很多世界杯的这些资讯啊、广告啊等等的。而接下来呢，也要告诉你一则振奋的消息哦。是什么消息呢？我国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步，排名上升8个位置，在70个。经济体系中位列第15名，创下近年来的最佳成绩。
1: 就是呢，我们的排名啊，虽然我们一直都在鼓励大家，哎呀，不用就是计较排名，对不对？就是我们说孩子可以更放松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评比能够提升排名的话呢，它是一种竞争力的展现啦。那么前年2024年，我们在67个经济体当中排名第34名，大概是中间啦。那到了去年呢，我们就表现强。排名呢就跃升11个位置，在69个经济体当中呢已经排到前端了啊，就是第23名，今年再进步到第15名。所以如果他是个孩子的话，你应该就要给棒棒糖了。因为一直不断的进步嘛。对对对。那这项排名是基于4大支柱进行评估的，分别是经济表现啊、政府效率、企业效率还有基础设施。我国在经济表现方面呢位列全球第4，这个表现相当的突出哦。政府效率方面呢排名也上升11个位置，在第14位。企业效率排名显著提升了16个位置，排在第16。而基础设施排名也提升2个位置，排在第33。在各项的子项指标方面，我国的国内经济排名上升4个位置，位列第11。国内贸易表现也保持强劲的势头，上升1个位置，在全球第5。国际投资方面，也是排名跃升7个位置，位列第19。反映出呢，全球的投资者啊，对我国的经济的信心是增强的啦。
0: 那对此，首相戴瑞安诺尔说，这证明了政府在加强效率和提升执行力方面的努力持续取得成效。戴瑞安诺尔结束对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为期2天的访问之后，在媒体新闻发布会上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并表示我国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持续取得进步。他说，这个成就证明我国的经济改革、政治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也祝贺我国的人民、公务员、商界人士以及所有为国家竞争力做出贡献的各方，这项成就呢源自于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提升国家尊严的决心。首相也强调，政府将会持续努力，确保所有公民都能够公平全面地享受国家繁荣带来的成果。
1: 所以呢，希望大家当然以马来西亚为荣了哈。虽然我们口中一直都说，哎，马来西亚呢还有很多是要再继续进步的、继续完善的、继续发展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客观来看，其实在世界上的这些竞争我们也不弱啦，所以继续努力吧。

0: 陈慧娟的抬起头，刚才说的这个排名啊，让马来西亚人啊可以在国际上抬起头了。
1: 嗯，那下来的这个排名呢，也是算是让我们能够抬起头了。那说的就是 QS 的世界大学排名，这2027年版本的排名呢已经出炉了。我国的马来亚大学就是 UM， 排名比去年高两个位置，位列全球第56位，继续巩固它作为全国第一顶尖学府的地位，并跻身全球顶尖3.7%卓越高等学府之列。因为我刚好呢昨天就去了马大一趟啊，因为我们有一些前同事啊在那边念书，我就去看看到底就是进入职场之后再回到校园的感觉是如何。当然我也没有在马大走过啊，这个全国第一顶尖学府还是要去看一下。然后呢就发现真的学生还蛮多的，大家都很青春的感觉。那马大呢今年即将庆祝创校121周年，而这个排名呢让该校创下了校史以来最佳排名记录，就是全世界第56位，也是我国唯一跻身世界百强的大学啦。那这个马大呢目前的这个综合总分呢是达到81.2分，其中呢学术声誉得分是高达 92.8%， 雇主声誉 93.1%， 国际研究网络拿到了93.4分，然后呢国际学生比例93.1分，国际教职员比例也是拿到83.7分。
0: 简而言之呢就是马大是马来西亚的number one， 那紧随其后的是哪一所大学呢，就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USM， 从去年第134位升上128位，跃升6个位置。其他跻身全球前300大的本地大学还包括国立大学 UKM 排在第130位，博特拉大学 UPM 第138位，以及马来西亚工业大学 UTM 在第158位。那与此同时呢，国有大学 UTP 成为全国排名最高的私立大学，位列全球261，紧随其后的是泰莱大学第272，以及 UCSI 大学第282。
1: 那这个排名当中呢，美国的 MIT 哈麻省理工学院，这个是赫赫有名的啦，连续15年蝉联全球第一。而斯坦福大学还有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并列排名第二，牛津大学排在第4。亚洲方面呢，谁是 number one in Asia， 就是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是唯一跻身全球前10的亚洲大学，就排在第10位了。
0: 你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呢，有没有考虑排名这回事？
1: 有啊，考虑我的排名啊。因为我们又不是就是所有的大学任你选，对吧？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就看自己的成绩，然后当然看经济状况，看你想要的这个环境吧。有时候哪怕它是全世界第一，那如果你念的科系在那边可能它不是最顶尖的，它也不是你能够接触到的，硬要去念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0: 因为你是很明确自己要念什么科系。
1: 对对对，所以我不是不是因为我进不到 MIT， 是我不要念 MIT。
0: 哎呀
1: 这样子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嘛。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一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比赛成绩哈。那么今天的凌晨上演了 A 组的第二轮比赛，捷克和南非碰头，那最后呢是1-1平手的。目前呢两队都是在 A 组一胜一负，累计一分。而凌晨3点有 B 组的第二轮比赛，瑞士在第74、第84、第90以及最后的伤停补时，四次攻破对手的龙门，就以4-1打败了波黑。值得一提的是呢，比赛的第80分钟，波黑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因为放倒对手就被主裁判用红卡罚下，所以呢波黑在最后的10几分钟是陷入少人应战的绝境的。
2: 那早上6点开踢也是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加拿大对垒卡塔尔，加拿大上半场以3-0领先，下半场再进一球，目前的比分呢是4-0。那比赛还没踢完是吧？
1: 没踢完，对对对，
2: 就已经4-0了。
1: 是，
2: 那卡塔尔呢有2名球员分别在第33和53分钟被红卡罚下，哇，2名球员被踢出去，
1: 是。
2: 那该队目前是以9人迎战的，
1: 对，就9个人对11个人哈。那如果加拿大能够锁定这个比分直到最后，甚至是扩大这个领先优势的话呢，那么 B 组的积分榜呢就会是加拿大和瑞士同样1胜1和，累计4分，双双并列在积分榜的榜首。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加拿大是在榜中的第一个位置，因为呢他们进4球，被进球数是1球，而瑞士呢同样呢也是，对不起，应该是加拿大进5球，被进球的数量是1，然后呢瑞士呢是进5球但被进球数是2，所以呢这进球数和被进球数呢会区分他们两个的排序。无论如何波黑1和1负呢会累积1分，排在积分榜第3，而卡塔尔呢就会排在榜的榜末了哈，就是也是累计1分在榜的最后一个位置。
2: 那至于接下来的比赛就包括上午9点 A 组第二轮墨西哥对垒韩国，明天凌晨3点哈，就是稍后啊你熬夜啊就可以到、今天你要说今天晚上嘛，明天凌晨3点 D 组第二轮美国对垒澳大利亚，那明天早上6点有2场都是 C 组的第二轮比赛，巴西对垒海地，苏格兰对垒摩洛哥，那明天中午12点 F 组第二轮有突尼斯对垒日本。
1: 那说到巴西呢，大家都在等在内马尔什么时候上场啊？虽然呢巴西队会在明天早上在费城迎战海地，可是呢巴西足协已经宣布了他们的当家球星内马尔确定会再缺席一场，就是说呢这场西组的第二轮小组赛呢内马尔也不会跟队到费城去，会留在新泽西，在球队下榻的酒店还有哥伦比亚公园训练中心进行恢复和训练。那么上个月呢，因为内马尔在桑托斯队的比赛当中面对了右小腿肌肉拉伤，错过了小组赛的首战。最新消息就说呢他已经重返训练场了，但是呢因为距离回到全队训练只剩下不到24个小时，所以呢巴西教练团就决定了不让内马尔面任何的风险，所以让他继续的调整身体状况，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后续赛事。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玄医师，
3: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十二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90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你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8: $405 and living.
9: Sound check 1 2 3.
7: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前四集我们聊了视觉、触觉和听觉怎么影响我们吃什么、吃多少，今天来聊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让人在完全不察觉的情况下少摄入热量呢？答案是有。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有一位营养学教授，长期研究一个叫能量密度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口食物里含有多少热量。研究发现，人们通常会吃下差不多体积的食物，而不会因为热量多寡自动调整分量。换句话说，你的胃是按体积计算的，不是按卡路里计算的。它的方法是在不改变分量的前提下，悄悄把热量密度降下来。比如把花椰菜泥、菠菜泥之类的蔬菜拌进肉酱、汤品、炒饭里，整体体积几乎没有变，风味影响也很小。但实验结果显示，热量可以降低将近四分之一，而受试者几乎感觉不到差别，却同样觉得饱。这个方法对家里有小孩的听众来说尤其有用。说回这整个系列，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发现是，我们很少是因为真的饿才吃东西，大多数是因为看到、闻到或听到了什么才触发食欲。所谓的甜点味也不是借口，因为研究证实，即使已经吃饱，只要看到甜点，大脑就会重新燃起食欲。这些感官机制是人类几百万年演化留下来的本能，不是意志力能轻易对抗的。但当我们了解它，就可以反过来设计自己的环境，把零食藏起来，用重一点的碗，放慢节奏的音乐，把蔬菜偷偷加进料理里。这不是跟自己的欲望对抗，而是聪明地顺着感官走，走向更健康的方向。五集聊完，希望你下次吃饭的时候有多一点觉察，也多一点享受。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达斯扬诺伊布拉欣指出，我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加快落实免签旅行便利和直飞航班的安排，以提升俄罗斯旅客到访我国的人数。首相提到，目前俄罗斯旅客到访我国的数量比其他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仍然偏低。他说，每年大约有500万名俄罗斯游客前往土耳其，大约200万名前往泰国，但是相比之下，前来我国的人数只有大约10万人，差距明显。民主行动党昨天晚上率先公布33岁律师徐宝仪为候选人，已出战柔佛州民籍摩州一席。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随着这项宣布，已经服务该选区两届的原任州议员周忠信将让路给新面孔。陆兆福指出，周忠信被考虑在来届全国大选当中上阵拉美市国会议席，因为原任国会议员彭学良已经表明不会再寻求连任。国际消息，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鲜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金宇正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有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的期限内将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有鉴于此，伊朗已经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给予审查和回复。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在2026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数以百万计足球迷共同欢庆之际，国际外交舞台上也正发生另一项足以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昨天，